ꯂꯥꯏꯁꯣꯂꯤ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ꯄ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 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ꯑꯣꯏꯅꯥꯝ ꯁꯅꯥꯇꯣꯟ ꯃꯩꯇꯩ,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ꯁꯨꯔ ꯇꯔꯪꯒꯤ ꯁꯩ ꯁꯛꯄꯁꯤꯡ, ꯂꯥꯏꯁꯣꯂꯤ ꯁꯩ ꯁꯛꯄꯤꯈꯤꯕ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ꯑꯔꯨ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ꯑꯅꯤꯁꯨꯕ ꯏꯁꯩꯗ ꯑꯣꯏꯅꯥꯝ ꯗꯦꯕꯦꯁ꯭ꯋꯔ 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ꯊꯤꯡꯕꯥꯏꯖꯝ ꯗꯣꯜꯃꯥ ꯗꯦꯕꯤ, ꯁꯩꯔꯦꯡꯕꯁꯤꯡꯅ ꯃꯊꯪꯁꯤꯠꯅ ꯅꯤꯉꯣꯝꯕꯝ ꯍꯦꯔꯥꯃꯅꯤ ꯁꯤꯡ, ꯀꯣꯟꯁ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ꯀꯣꯂꯣꯝ ꯇꯦꯖꯦꯁ꯭ꯋꯔ ꯁꯤꯡ꯫

0: ꯄ ꯄꯥꯝꯕꯤ ꯑꯃ ꯊꯥꯔꯒ ꯑꯀꯣꯏꯕꯗ ꯑꯅꯧꯕ ꯂꯩꯄꯥꯛꯅ ꯐꯨꯝꯖꯤ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ꯁꯤꯡ ꯆꯟꯕ ꯃꯇꯝꯗ ꯕꯣꯜꯗꯨꯗ ꯏꯁꯤꯡ ꯆꯨꯞꯁꯤꯟ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ꯃꯔꯥ ꯆꯥꯊꯣꯛꯄ ꯉꯝꯗꯗꯨꯅ ꯄꯥꯝꯕꯤ ꯆꯥꯎꯕ ꯍꯦꯟꯗꯕ ꯀꯌꯥ ꯊꯦꯡꯅꯗꯕ ꯅꯠꯇꯦ. ꯂꯩꯔꯣꯜ ꯑ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ꯔꯠ ꯄꯣꯜꯒ ꯍꯥꯞꯆꯤꯜꯂꯕ ꯂꯩꯁꯥꯒ ꯇꯥꯏꯅꯐꯝ ꯑꯅꯤ ꯅꯤꯡꯊꯤꯅ ꯁꯝꯅꯟꯕ ꯃꯊꯧ ꯇꯥꯏ.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ꯔꯠ ꯕꯣꯜ ꯑꯗꯨ ꯊꯥꯡꯅ ꯁꯤꯠ ꯅꯥꯟꯅ ꯁꯣꯏ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ꯃꯥꯏ ꯑꯗꯨ ꯈꯔ ꯈꯔ ꯍꯣꯝꯃꯟꯗꯨꯅ ꯂꯩꯕꯥꯛ ꯂꯩꯁꯥꯒꯤ ꯃꯃꯥꯏ ꯑꯅꯤꯗꯨ ꯅꯤꯡꯊꯤꯅ ꯁꯝꯅ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ꯒꯗꯕꯅꯤ. ꯑꯇꯣꯞꯄ ꯈꯪꯖꯤꯟꯕꯗ ꯀꯥꯟꯅꯕ ꯑꯃꯅ ꯂꯩꯉꯣꯏ ꯂꯝꯗꯩ ꯏꯟꯆꯤ ꯑꯃ ꯊꯥꯅ ꯂꯨꯅ ꯏꯁꯤꯡ ꯆꯟꯕꯗ ꯐꯨꯠ ꯑꯃ ꯊꯥꯅ ꯂꯨꯊꯅ ꯏꯁꯤꯡ ꯌꯧꯕ ꯉꯝꯃꯤ. ꯂꯩꯉꯣꯏ ꯂꯩꯇꯥꯟ ꯌꯥꯅꯕ ꯂꯝꯗꯅ ꯐꯨꯀꯥꯏ ꯑꯃ ꯈꯔ ꯍꯦꯟꯅ ꯂꯨꯊꯅ ꯌꯧꯏ, ꯑꯗꯨꯒ ꯂꯩꯇꯥꯟ ꯂꯝꯗꯅ ꯏꯟꯆꯤ 4-5ꯗꯒꯤ ꯍꯦꯟꯅ ꯌꯧꯊꯕ ꯉꯝꯗꯦ. ꯃꯔꯝꯗꯤ ꯏꯁꯤꯡ ꯆꯟꯕꯒꯤ ꯁꯤꯖꯤꯟꯅꯔꯤꯕ ꯃꯑꯣꯡ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ꯁꯤꯡ ꯀꯥ ꯍꯦꯟꯅ ꯃꯥꯡꯗꯅꯕ ꯁꯦꯜꯁꯨ ꯌꯥꯝꯅ ꯆꯪꯗꯅ ꯂꯩꯍꯥꯎꯁꯨ ꯁꯦꯟꯊꯗꯨꯅ ꯑꯃꯗꯤ ꯆꯨꯝꯊꯗꯨꯅ ꯃꯥꯡꯗꯅꯕ ꯃꯑꯣꯡꯗ ꯏꯁꯤꯡ ꯆꯟꯕꯗ ꯈꯨꯗꯣꯡꯆꯥꯒ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ꯁ꯭ꯄ꯭ꯔꯤꯡꯀ꯭ꯂꯔ ꯅꯣꯖꯜ ꯁꯤꯖꯤꯟꯅꯗꯨꯅ ꯏꯁꯤꯡ ꯆꯟꯕ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ꯃꯥꯡ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ꯍꯟꯊꯒꯅꯤ. ꯃꯔꯝꯗꯤ ꯅꯣꯖꯜꯗꯒꯤ ꯇꯥꯔꯛꯂꯤꯕ ꯏꯁꯤꯡꯒ ꯂꯩꯃꯥꯏꯅ ꯆꯨꯞꯁꯤꯟꯕꯒꯤ ꯆꯥꯡꯒ ꯆꯨꯞꯁꯤꯟꯕꯅ ꯊꯨꯕ ꯍꯦꯜꯂꯤ. ꯂꯩꯉꯣꯏ ꯂꯝꯗꯩ ꯏꯟꯆꯤ ꯑꯃ ꯂꯨꯅ ꯆꯥꯡ ꯃꯥꯟꯅꯅ ꯆꯪꯂꯕꯗꯤ ꯏꯁꯤꯡ ꯆꯟꯕ ꯂꯦꯞꯄ ꯌꯥꯔꯦ. ꯂꯩꯇꯥꯜ ꯂꯩꯉꯣꯏ ꯌꯥꯅꯕ ꯃꯐꯝꯗꯗꯤ ꯃꯁꯤ ꯌꯧꯗ꯭ꯔꯤꯉꯩꯗ ꯂꯦꯞꯄ ꯌꯥꯔꯦ. ꯇꯨꯂꯨ ꯄꯥꯜꯂꯒꯅ ꯄꯥꯏꯞ ꯃꯆꯤꯟꯗꯒꯤ ꯀꯥꯞꯂꯒ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ꯏꯁꯤꯡꯁꯨ ꯃꯥꯡꯂꯅꯤ, ꯂꯩꯕꯥꯛꯁꯨ ꯌꯩꯁꯤꯜꯂꯒꯅꯤ, ꯆꯦꯟꯊꯈꯤꯅꯤ. ꯑꯣꯔꯒꯥꯅꯤꯛ ꯍꯥꯔꯁꯤꯡ ꯍꯥꯞꯂꯒꯗꯤ ꯂꯩꯃꯥꯏ ꯀꯌꯥ ꯌꯩꯁꯤꯟꯗꯦ, ꯆꯥꯏꯔꯤꯕ ꯏꯁꯤꯡ ꯅꯤꯡꯊꯤꯅ ꯆꯨꯞꯁꯤꯟꯕ ꯉꯝꯃꯤ. ꯃꯇꯝ ꯁꯥꯡꯅ ꯐꯥꯖꯤꯟꯗꯨꯅ ꯄꯥꯝꯕꯤ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ꯏꯁꯤꯡ ꯄꯤꯕꯁꯨ ꯉꯝꯃꯤ.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ꯒꯤ ꯍꯥꯔ, ꯅꯥꯄꯤ ꯁꯤꯡꯅꯥꯗꯒꯤ ꯁꯦꯝꯕ ꯀꯝꯄꯣꯁ ꯁꯤꯖꯤꯟꯅꯕ, ꯊꯥꯔꯤꯕ ꯄꯥꯝꯕꯤꯒꯤ ꯂꯦꯝꯍꯧꯈꯥꯛ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ꯐꯧꯒꯤ ꯆꯔꯨ, ꯆꯔꯨꯈꯣꯛ ꯃꯩ ꯊꯥꯗꯣꯛꯇꯨꯅ ꯃꯥꯡꯍ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ꯍꯩꯁꯤꯡ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ꯏꯁꯤꯡ ꯆꯟꯕꯒꯤ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ꯄꯥꯟꯗꯝ ꯑꯁꯤ ꯂꯥꯏꯅ ꯐꯪꯕ ꯉꯝꯒꯅꯤ. ꯂꯩꯕꯥꯛꯇꯒꯤ ꯅꯨꯡꯁꯤꯠꯅ ꯏꯁꯤꯡ ꯍꯨꯝꯗꯣꯛꯇꯨꯅ ꯏꯁꯤꯡ ꯁꯥꯊꯤꯅ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ꯔꯝ ꯑꯗꯨꯅ ꯏꯪꯈꯣꯜꯒꯤ ꯑꯀꯣꯏꯕꯗ ꯄꯥꯝꯕꯤ ꯊꯥꯗꯨꯅ ꯅꯨꯡꯁꯤꯠ ꯉꯥꯛꯊꯣꯛꯅꯕ ꯎꯄꯥꯏ ꯁꯤꯖꯤꯟꯅꯕ ꯌꯥꯝꯅꯃꯛ ꯀꯥꯟꯅꯩ. ꯃꯅꯥ ꯑꯃꯗꯤ ꯃꯁꯥ ꯃꯔꯦꯡ ꯌꯥꯝꯅ ꯄꯥꯟꯕ ꯄꯥꯝꯕꯤ ꯊꯥꯕꯅ ꯅꯨꯡꯁꯤꯠ ꯑꯀꯟꯕꯗꯒꯤ ꯅꯤꯡꯊꯤ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ꯍꯜꯂꯤ. ꯆꯦꯛꯀꯤ ꯐꯛꯂꯥꯡꯗꯒꯤꯗꯤ ꯍꯥꯏꯔꯤꯕ ꯄꯥꯝꯕꯤꯁꯤꯡ ꯑꯁꯤ ꯅꯨꯡꯁꯤꯠꯀꯤ ꯁꯥꯐꯨ ꯍꯟꯊꯍꯟꯕꯗ ꯀꯥꯟꯅꯕ ꯌꯥꯝꯅ ꯍꯦꯜꯂꯤ. ꯅꯨꯡꯁꯤꯠꯀꯤ ꯏꯄꯣꯝꯗꯤ ꯏꯁꯤꯡ ꯏꯆꯦꯜꯒꯨꯝꯕꯅꯤ. ꯏꯄꯣꯝꯗꯨꯅ ꯆꯦꯛꯄꯜ ꯂꯥꯜꯂꯒ ꯁꯤꯜꯂꯛꯂꯒ ꯄꯥꯝꯕꯤꯁꯤꯡꯕꯨ ꯁꯥꯊꯤꯅ ꯃꯥꯡ ꯇꯥ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ꯅ ꯄꯥꯝꯕꯤꯒꯤ ꯃꯅꯥ ꯃꯔꯛꯇ ꯐꯥꯎꯗꯨ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ꯅꯨꯡꯁꯤꯠꯀꯤ ꯁꯥꯐꯨ ꯐꯅ ꯌꯥꯝꯅ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ꯁꯤꯅ ꯏꯁꯤꯡ ꯃꯥꯡꯕꯒꯤ ꯆꯥꯡꯁꯨ ꯌꯥꯝꯅꯃꯛ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ꯃꯤ.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ꯆꯦꯛꯄꯜꯗꯒꯤꯗꯤ ꯄꯥꯝꯕꯤꯅ ꯅꯨꯡꯁꯤꯠꯀꯤ ꯁꯥꯐꯨ ꯍꯦꯟꯅ ꯉꯥꯛꯊꯣꯛꯇꯨꯅ ꯊꯥꯔꯤꯕ ꯄꯥꯝꯕꯤ ꯃꯥꯡ ꯇꯥ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ꯏꯁꯤꯡ ꯃꯥꯡꯕ ꯊꯤꯡꯕꯗ ꯊꯧꯗꯥꯡ ꯆꯥꯎꯅ ꯂꯧꯕ ꯍꯦꯜꯂꯤ. ꯅꯨꯡꯁꯤꯠ ꯑꯀꯟꯕ ꯍꯨꯝꯖꯤꯟꯒꯗꯕ ꯃꯥꯏꯀꯩ ꯈꯪꯅ ꯎꯔꯨꯝꯁꯨ ꯂꯥꯡꯗꯅꯕ ꯃꯑꯣꯡ ꯌꯦꯡꯗꯨꯅ ꯎꯍꯩ ꯄꯥꯝꯕꯤꯅ ꯆꯤꯡꯕ ꯊꯥꯗꯨꯅ ꯀꯥꯟꯅꯕ ꯑꯅꯤꯃꯛ ꯂꯧꯅ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ꯅꯒꯅꯤ. ꯑꯁꯨꯝꯅ ꯃꯨꯟꯅ ꯈꯟꯊꯕꯤꯔꯒꯗꯤ ꯄꯥꯝꯕꯤ ꯊꯥꯕ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ꯂꯤꯛꯅ, ꯃꯇꯝ ꯆꯥꯅ, ꯆꯥꯡ ꯆꯥꯅ ꯑꯃꯗꯤ ꯆꯥꯡ ꯅꯥꯏꯅ ꯄꯥꯝꯕꯤꯁꯤꯡꯗ ꯏꯁꯤꯡ ꯐꯪꯍꯟꯗꯨꯅ ꯆꯥ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ꯁꯦꯟꯗꯣꯡ ꯍꯦꯟꯅ ꯐꯪꯒꯅꯤ. ꯃꯁꯤꯅꯤ ꯉꯁꯤ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ꯇꯥꯕꯤꯔꯦ.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ꯄꯥꯝꯕꯤꯗ ꯏꯁꯤꯡ ꯆꯟꯕꯒꯤ ꯃꯑꯣ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ꯂꯥꯏꯁ꯭ꯔꯝ ꯏꯟꯗꯤꯔꯥ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ꯂꯦꯝ ꯏꯃꯥ ꯁꯩꯊꯥꯖꯕ ꯇꯥꯕꯤꯔꯁꯤ.

0: ꯑꯍꯥꯟꯕꯗ ꯀꯣꯛꯀꯤ ꯂꯩꯇꯦꯡꯁꯤꯡ ꯑꯁꯤ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ꯁꯤꯡꯊꯥꯕ ꯌꯥꯏ ꯃꯗꯨꯗꯤ ꯅꯥꯈꯨꯝꯒꯤ ꯃꯊꯛꯇ ꯆꯤꯔꯣꯡ ꯑꯃꯗꯤ ꯃꯨꯀꯨꯠ ꯆꯤꯔꯣꯡꯒꯤ ꯃꯊꯛꯇ ꯋꯥꯍꯣꯡ ꯃꯇꯨꯅ ꯁꯦꯝꯕ ꯆꯨꯔꯥ ꯊꯦꯠꯂꯤ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ꯂꯩꯇ꯭ꯔꯦꯡ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 ꯀꯖꯦꯡ ꯂꯩ ꯍꯥꯏꯕꯁꯤ ꯍꯥꯞꯄꯤ ꯇꯨꯡꯒꯤ ꯁꯔꯨꯛꯇ ꯁꯝꯖꯤꯔꯩ ꯆꯦꯔꯩ ꯍꯥꯏꯅ ꯈꯪꯅꯕ ꯆꯔꯣꯡ ꯑꯁꯤ ꯀꯣꯛꯇꯒꯤ ꯌꯥꯟꯊꯩ
1: ꯅꯥꯗꯅ ꯀꯨꯟꯗꯣ ꯅꯥꯏꯟ ꯌꯥꯜꯂꯤ ꯃꯁꯤꯁꯨ ꯃꯩꯇꯩꯁꯤꯡꯅ ꯆꯣꯝꯂꯥꯡ ꯍꯥꯏꯔꯒ ꯈꯪꯅꯕ ꯅꯥꯒꯤ ꯂꯩꯇꯦꯡ ꯑꯗꯨꯅꯤ ꯉꯛꯇꯅ ꯂꯤꯛ ꯃꯈꯜ ꯈꯔ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ꯁꯤꯕꯤ ꯂꯤꯛꯁꯤꯡ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 ꯂꯤꯛ ꯌꯥꯟ ꯃꯊꯪꯗ ꯀ꯭ꯌꯥꯡ ꯂꯤꯐꯥꯡ ꯊꯥꯡꯖꯤꯡ ꯇꯪꯈꯥꯏ ꯍꯩꯀ꯭ꯔꯨ ꯄꯔꯦꯡ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ꯃꯊꯥꯡ ꯅꯥꯏꯅ ꯁꯤ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ꯊꯛꯇ ꯕꯟꯃꯂꯥ ꯍꯥꯏꯅ ꯈꯪꯅꯕ ꯂꯩ ꯄꯔꯦꯡ ꯑꯃꯗꯤ ꯄꯤꯁꯤꯟꯗ꯭ꯔꯥꯏ ꯍꯥꯏꯅꯕ ꯂꯩꯇꯦꯡ ꯑꯁꯤ ꯑꯃꯨꯛ ꯍꯥꯞꯅꯩ ꯄꯥꯝꯕꯣꯝꯗ ꯄꯥꯝꯕꯣꯝ ꯐꯥꯕꯤ ꯑꯗꯨꯒ ꯈꯨꯗꯥꯡꯗ ꯈꯨꯖꯤ ꯄꯣꯞꯆꯥꯎꯕꯤ ꯁꯤ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ꯑꯁꯪꯕ ꯃꯆꯨꯒꯤ ꯔꯦꯁꯝꯒꯤ ꯈꯨꯗꯥꯡ ꯀꯛꯄ ꯐꯨꯔꯤꯠ ꯑꯃ ꯂꯤꯠꯅꯕꯁꯨ ꯆꯠꯅꯩ
0: ꯈ꯭ꯋꯥꯡꯗꯅ ꯁꯅꯥꯐꯤꯒꯦ ꯍꯥꯏꯔꯒ ꯈꯪꯅꯕ ꯅꯥꯄꯨ ꯃꯆꯨꯗ ꯉꯥꯡꯁꯤꯟꯕ ꯐꯩꯖꯣꯝ ꯑꯃ ꯅꯥꯃꯩ ꯌꯦꯞꯇꯨꯅ ꯁꯦꯠꯂꯤ ꯃꯥꯡꯗꯅ ꯀꯨꯟꯖꯥ ꯊꯥꯗꯩ ꯃꯁꯤꯒꯤ ꯃꯑꯣꯡꯕꯨ ꯁꯥꯃꯨ ꯅꯥꯇꯣꯟ ꯃꯥꯟꯕ ꯀꯨꯟꯖꯥ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ꯈ꯭ꯋꯥꯡꯒꯤ ꯅꯥꯀꯟ ꯑꯅꯤꯗ ꯈꯥꯋꯣꯟ ꯖꯨꯔꯥ ꯑꯃ ꯌꯥꯟꯊꯩ ꯃꯥꯡꯗꯅ ꯈ꯭ꯋꯥꯡꯒꯣꯏ ꯍꯥꯏꯅ ꯈꯪꯅꯕꯗꯨ ꯌꯥꯟꯊꯩ ꯃꯗꯨ ꯈ꯭ꯋꯥꯡꯅꯞ ꯍꯥꯏꯅ ꯈꯪꯅꯕ ꯃꯔꯤ ꯑꯃꯅ ꯈ꯭ꯋꯥꯡꯗ ꯌꯦꯠꯁꯤꯟꯒ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ꯗꯣꯍꯔꯥ ꯍꯥꯏꯅ ꯈꯪꯅꯕ ꯑꯃꯅ ꯈ꯭ꯋꯥꯡꯗ ꯏꯀꯣꯏ ꯀꯣꯏꯅ ꯌꯦꯠꯂꯤ
1: ꯈꯣꯡꯒꯤ ꯂꯩꯇꯦꯡꯁꯨ ꯌꯥꯎꯔꯤ ꯃꯗꯨꯗꯤ ꯈꯣꯡꯖꯤ ꯘꯨꯡꯒꯨꯔ ꯑꯃꯗꯤ ꯅꯣꯄꯨꯔ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ꯅꯤ ꯈꯣꯡꯖꯤ ꯑꯃꯗꯤ ꯘꯨꯡꯒꯨꯔ ꯍꯥꯏꯔꯤꯕ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ꯕ ꯁꯔꯤꯛ ꯃꯆꯥ ꯁꯦꯡꯒꯥꯎ ꯁꯔꯤꯛ ꯍꯥꯏꯕꯗꯨꯅ ꯁꯦꯝꯕꯅꯤ ꯈꯨꯠꯇ ꯕꯥꯎꯁꯤ ꯑꯃꯁꯨ ꯄꯥꯏꯅꯩ ꯑꯁꯤꯒꯨꯝꯕ ꯕꯥꯎꯁꯤ ꯑꯁꯤꯒꯤ ꯃꯇꯣꯟ ꯊꯪꯕ ꯁꯔꯨꯛꯇ ꯊꯔꯥꯎꯆꯤꯒꯤ ꯃꯑꯣꯡꯗ ꯁꯥꯕ ꯄꯣꯠ ꯑꯁꯤ ꯍꯥꯞ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ꯍꯥꯞꯅꯗꯕꯁꯨ ꯌꯥꯎꯏ ꯇꯧꯕꯇꯕꯨ ꯃꯗꯨ ꯍꯥꯞꯇ꯭ꯔꯒꯗꯤ ꯃꯍꯩ ꯐꯪꯗꯦ ꯃꯆꯟ ꯆꯨꯕ ꯀ꯭ꯔꯤꯁꯅꯒꯤ ꯄꯣꯠꯂꯣꯏ ꯑꯣꯏꯗꯦ ꯍꯥꯏꯅ ꯊꯥꯖꯅꯕꯁꯨ ꯌꯥꯎꯏ ꯀ꯭ꯔꯤꯁꯅ ꯁꯥꯔꯤꯕꯗꯨꯅ ꯖꯒꯣꯏ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ꯕꯥꯎꯁꯤ ꯑꯁꯤ ꯃꯈ꯭ꯋꯥꯡꯗ ꯌꯦꯞꯁꯤꯜꯂꯤ
0: ꯃꯇꯧ ꯑꯁꯨꯝꯅ ꯀ꯭ꯔꯤꯁꯅ ꯁꯥꯗꯨꯅ ꯔꯥꯁꯇ ꯁꯔꯨꯛ ꯌꯥꯒꯗꯧꯔꯤꯕ ꯑꯉꯥꯡ ꯑꯁꯤꯕꯨ ꯅꯤꯡꯊꯤꯅ ꯐꯤꯖꯦꯠ ꯂꯩꯇꯦꯡꯕ ꯂꯣꯏꯈ꯭ꯔꯕ ꯇꯨꯡꯗꯗꯤ ꯚꯛꯇ ꯕꯩꯁꯅꯣꯕꯁꯤꯡꯅ ꯑꯗꯨꯉꯩꯒꯤ ꯒꯣꯀꯨꯜꯒꯤ ꯀ꯭ꯔꯤꯁꯅ ꯑꯗꯨꯃꯛꯅꯤ ꯍꯥꯏꯅ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ꯖꯩ ꯑꯃꯗꯤ ꯄ꯭ꯔꯦꯝ ꯄꯣꯛꯅꯩ ꯀ꯭ꯔꯤꯁꯅ ꯁꯥꯒꯗꯕ ꯑꯉꯥꯡ ꯑꯗꯨꯅ ꯅꯣꯡꯃ ꯋꯥꯠꯂꯤꯉꯩꯗꯒꯤꯅ ꯔꯥꯁ ꯄꯥꯡꯊꯣꯛꯄ ꯂꯣꯏꯔꯕ ꯐꯥꯎꯕ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ꯃꯊꯧ ꯃꯉꯝꯒꯤ ꯃꯇꯥꯡ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ꯅꯕ ꯂꯩ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ꯔꯥꯁꯀꯤ ꯒꯨꯔꯨ ꯑꯣꯏꯔꯝꯕꯤ ꯄꯗꯃꯁ꯭ꯔꯤ ꯌꯨꯝꯂꯦꯝꯕꯝ ꯒꯝꯚꯤꯅꯤ ꯗꯦꯕꯤ
2: ꯃꯍꯥꯔꯥꯁ ꯍꯥꯏꯕꯁꯤꯗꯤ ꯍꯥꯟꯅꯁꯨ ꯈꯪꯅꯗꯅ ꯂꯩꯄꯥꯛꯅ ꯖꯒꯠꯅ ꯎꯗꯨꯅ ꯈꯪꯗꯂꯔꯕꯅꯤ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ꯒꯤ ꯃꯟꯗꯤꯔ ꯃꯥꯟꯇꯣꯞꯇ ꯁꯥꯟꯅꯕ ꯔꯥꯁꯗꯤ ꯃꯤ ꯌꯥꯎꯗꯦ ꯌꯥꯎꯗꯕ ꯃꯔꯝꯅ ꯏꯕꯨꯡꯉꯣꯅ ꯉꯥꯡꯒꯗꯧꯕ ꯑꯗꯨꯅ ꯁꯨꯇ꯭ꯔꯅ ꯁꯛꯇꯨꯅ ꯉꯥꯡꯕ ꯑꯗꯒꯤ ꯏꯕꯦꯝꯃꯅ ꯉꯥꯡꯒꯗꯧꯕ ꯑꯗꯨꯅ ꯔꯥꯙꯥ ꯁꯥꯕꯤ ꯍꯥꯏꯗꯨꯅ ꯑꯃ ꯌꯥꯎꯏ ꯃꯁꯤ ꯔꯥꯙꯥ ꯁꯥꯕꯁꯤ ꯑꯩꯈꯣꯏꯅ ꯒꯨꯔꯨꯁꯤꯡꯒꯤ ꯑꯣꯖꯥꯁꯤꯡꯒꯤ ꯌꯥꯊꯪꯗꯒꯤ ꯇꯥꯖꯕꯗ ꯂꯥꯟꯒꯤ ꯃꯃꯥꯡꯗꯗꯤ ꯃꯆꯥ ꯏꯕꯦꯝꯃ ꯏꯕꯨꯡꯉꯣ ꯁꯤꯡ ꯀꯣꯅꯨꯡꯒꯤ ꯃꯍꯥꯔꯥꯅꯤ ꯑꯁꯨꯝꯅ ꯃꯌꯥꯝꯁꯤꯅ ꯔꯥꯙꯥ ꯑꯁꯤ ꯁꯥꯏ ꯍꯥꯏ ꯑꯗꯨꯒ ꯂꯥꯟꯒꯤ ꯃꯇꯨꯡ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ꯑꯩꯈꯣꯏꯅ ꯆꯍꯤ ꯇꯔꯥꯃꯥꯊꯣꯏ ꯅꯤꯊꯣꯏ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ꯁꯥꯈꯤꯕ ꯔꯥꯙꯥꯁꯤꯡꯗꯤ ꯀꯅꯥꯅꯣ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ꯅ ꯍꯧꯗꯕꯅ ꯈꯪꯖꯗ꯭ꯔꯦ ꯔꯥꯙꯥꯁꯤ ꯑꯩ ꯆꯍꯤ ꯇꯔꯥꯍꯨꯝꯗꯣꯏꯗꯒꯤ ꯁꯥꯔꯦ ꯑꯗꯨꯅ ꯆꯍꯤ ꯇꯔꯥꯍꯨꯝꯗꯣꯏꯗꯒꯤ ꯐꯪꯕꯁꯤꯅ ꯑꯩ ꯆꯍꯤ ꯀꯨꯟꯊ꯭ꯔꯥꯒ ꯍꯨꯝꯗꯣꯏ ꯃꯔꯤ ꯐꯥꯎꯕꯗ ꯑꯩ ꯐꯪꯉꯤ ꯍꯧꯖꯤꯛꯀ ꯃꯃꯥꯡꯒ ꯈꯖꯤꯛꯇꯪꯗꯤ ꯈꯦꯠꯅꯔꯦ ꯒꯣꯕꯤꯟꯗꯒꯤ ꯔꯥꯁ ꯑꯁꯤꯃ ꯌꯥꯎꯔꯨꯔꯒ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ꯁ꯭ꯅꯥꯟ ꯇꯧꯊꯣꯛꯇꯨꯅ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ꯗꯨꯗ ꯏꯪꯒꯤ ꯏꯉꯨ ꯁꯥꯒꯤ ꯁꯥꯎ ꯁ꯭ꯅꯥꯟ ꯇꯧꯊꯣꯛꯇꯨꯅ ꯈꯣꯠꯇꯣꯛꯇꯨꯅ ꯍꯥꯏꯔꯤꯕ ꯅꯨꯃꯤꯠ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ꯔꯤꯕ ꯆꯤꯟꯖꯥꯛꯁꯤ ꯄ꯭ꯔꯣꯁꯥꯗꯤ ꯍꯥꯏ ꯇꯥꯔꯦ ꯅꯤꯔꯥꯃꯤꯁꯁꯦ ꯆꯥꯔꯒ ꯌꯥꯎꯅꯩ ꯈꯣꯠꯅꯩ ꯑꯩ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ꯅꯤꯔꯥꯃꯤꯁ ꯑꯁꯤ ꯆꯥꯔꯒ ꯊꯧꯒꯨꯟ ꯇꯧꯏ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ꯗꯤ ꯅꯍꯥ ꯑꯣꯏꯔꯤꯉꯩꯅ ꯁꯨꯝ ꯀꯟꯕꯅꯤꯅ ꯕꯔꯇ ꯐꯥꯎ ꯀꯠꯂꯒ ꯔꯥꯙꯥꯁꯦ ꯁꯥ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ꯀꯤꯗꯤ ꯈꯔ ꯍꯣꯡꯉꯦ ꯑꯁꯨꯝꯅ ꯆꯠꯊꯔꯛꯄꯅꯤ ꯔꯥꯁ ꯍꯥꯏꯁꯤꯒꯤ ꯃꯒꯨꯟꯁꯤꯗꯤ ꯑꯉꯛꯄꯅꯤ ꯍꯥꯏꯔꯤꯕ ꯔꯥꯁ ꯑꯁꯤ ꯄꯨ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ꯏꯒ 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ꯅ ꯏꯕꯨꯡꯉꯣ ꯏꯕꯦꯝꯃꯁꯤ ꯅꯤꯔꯄꯣꯟ ꯇꯧꯔꯒ ꯍꯦꯛꯇ ꯔꯥꯁ ꯍꯦꯛꯇ ꯀꯠꯄ ꯅꯠꯇꯦ ꯄꯥꯈ꯭ꯔꯕ ꯆꯥꯎꯈ꯭ꯔꯕ ꯊꯨꯞꯈ꯭ꯔꯕꯅꯤ ꯄꯨꯡꯊꯨꯞ ꯊꯨꯞꯈ꯭ꯔꯕ ꯏꯕꯨꯡꯉꯣ ꯏꯕꯦꯝꯃꯒꯤ ꯔꯥꯁ ꯂꯤꯂꯥꯁꯦ ꯗ꯭ꯋꯥꯄꯨꯔꯒꯤꯅꯤꯗꯅ ꯑꯗꯨꯅ ꯊꯨꯞꯈ꯭ꯔꯕꯅꯤ ꯑꯗꯨꯒꯨꯝꯂꯕ ꯊꯨꯞꯈ꯭ꯔꯕ ꯖꯒꯠꯀꯤ ꯂꯥꯏ ꯇꯤꯟꯅ ꯈꯪꯕ ꯉꯝꯗ꯭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ꯔꯥꯁ ꯑꯗꯨꯕꯨ ꯀꯅꯥꯅ ꯄꯨꯊꯣ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ꯁ꯭ꯔꯤ ꯒꯧꯔꯥꯡꯒ ꯃꯍꯥꯔꯥꯖꯅ

ꯋꯥꯈꯜꯗꯗꯤ ꯑꯗꯨꯃꯛ ꯂꯩꯍꯧꯈꯤ, ꯍꯧꯈꯤꯕ ꯀꯌꯥꯒꯤ ꯋꯥꯔꯤ ꯅꯤꯡꯁꯤꯡꯗꯨꯅ ꯑꯗꯨꯃꯛ ꯑꯗꯨꯕꯨ ꯆꯠꯈꯤ ꯃꯇꯝ ꯃꯍꯥꯛꯇꯤ ꯑꯗꯨꯃꯛ ꯉꯁꯤꯁꯨ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ꯅ ꯑꯁꯨꯝ ꯆꯪꯁꯤꯜꯂꯛꯄꯅ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ꯐꯝ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ꯛꯆꯣ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ꯈꯨꯔꯨꯝꯖꯔꯤ.

0: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ꯔꯛꯂꯕꯗ
1: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0: ꯃꯤꯔꯝꯗ ꯆꯠꯇꯨꯅ ꯁꯦꯜ ꯑꯃ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ꯋꯥꯔꯜꯗ ꯀ꯭ꯂꯥꯁ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1: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ꯔꯚꯤꯁꯦꯁ,
0: ꯍꯣꯝ ꯁꯦꯝꯄꯜ ꯀꯂꯦꯛꯁꯟꯅꯆꯤꯡꯕ ꯑꯗꯣꯝ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ꯚꯤꯁ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ꯐꯪꯍꯜꯂꯤꯕ.
1: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ꯗ ꯉꯁꯤꯃꯛ ꯂꯥꯛꯄꯤ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ꯊꯥꯖꯕ ꯌꯥꯔꯕ ꯀ꯭ꯋꯥꯂꯤꯇꯤ ꯂꯩ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2: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ꯃꯥꯂꯣꯝ ꯇꯨꯂꯤꯌꯥꯏꯃ, ꯑꯣꯄꯣꯖꯤꯠ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ꯒꯦꯠ.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6009586410.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ꯗꯣꯛꯇꯔꯒꯤ ꯋꯥꯍꯩ, ꯂꯤꯂꯥꯏꯕ ꯁꯅꯥꯁꯝ ꯂꯣꯀꯦꯟꯗ꯭ꯔꯣ,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ꯗꯣꯛꯇꯔꯒꯤ ꯋꯥꯍꯩ.

0: ꯂꯣꯏꯕ
1: ꯏꯃꯥ
0: ꯃꯃꯥꯡꯒꯤ ꯅꯪꯒꯤ ꯈꯨꯔꯥꯗꯕ ꯂꯤꯂꯥ ꯑꯝꯕꯗꯨꯕꯨ ꯀꯔꯤꯒꯤꯅꯣ?
1: ꯑꯁ, ꯃꯥꯒꯤ ꯃꯆꯨꯅꯨꯄꯥ ꯑꯍꯟꯗꯣ ꯃꯁꯥ ꯉꯝꯗ꯭ꯔꯦ ꯍꯥꯏꯌꯦ, ꯑꯗꯨꯗ ꯑꯩꯕꯨ ꯀꯧꯕ ꯂꯥꯛꯏꯕ?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ꯉꯥꯏꯍꯥꯛꯇꯪ ꯍꯦꯛ ꯆꯠꯄꯤꯔꯨꯆꯣ, ꯃꯆꯨꯅꯨꯄꯥꯗꯣ ꯑꯗꯨꯃꯠꯇꯅꯤ.
1: ꯑꯩꯗꯤ ꯍꯧꯖꯤ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ꯆꯠꯇꯣꯔꯦ,
0: ꯍꯩꯃꯥ
1: ꯑꯣ.ꯄꯤ.ꯗꯤ ꯁꯨ ꯂꯩꯍꯧꯋꯤ, ꯍꯣꯔꯦꯟ ꯅꯨꯃꯤꯗꯥꯡ ꯂꯥꯛꯑꯒꯦ ꯍꯥꯏꯈ꯭ꯔꯕꯅꯤ ꯏꯃꯥ.
0: ꯑꯣꯟꯊꯣꯛꯏꯗꯀꯣ ꯅꯪꯁꯤꯗꯤ, ꯅꯪꯅ ꯍꯣꯁꯄꯤꯇꯥꯜ ꯆꯠꯇ꯭ꯔꯤꯉꯩꯗ ꯉꯥꯏꯍꯥꯛꯇꯪ ꯆꯪꯂꯝꯕ ꯌꯥꯗ꯭ꯔꯣ? ꯍꯥ, ꯑꯍꯟꯗꯨꯅ ꯀꯔꯤ ꯈꯟꯒꯅꯤ? ꯑꯅꯥꯕꯕꯨ ꯍꯣꯔꯦꯟ ꯍꯌꯦꯡ ꯌꯦꯡꯗꯨꯅ ꯂꯩꯕ ꯌꯥꯗꯧꯅ.
1: ꯑꯁ, ꯏꯃꯥꯒꯤ ꯍꯧꯅꯕꯤꯗꯣ ꯈꯤꯠ ꯇꯧꯔꯛꯑꯅꯨ
0: ꯍꯩꯃꯥ.
1: ꯏꯃꯥꯅ ꯃꯈꯣꯏꯒꯤꯗꯃꯛ ꯑꯁꯨꯛ ꯌꯥꯝꯅ ꯋꯥꯕꯤꯔꯤꯕꯗꯨꯕꯨ ꯀꯔꯤꯒꯤꯅꯣ?
0: ꯀꯩꯅꯣ ꯃꯥꯡꯉꯤꯁꯤ?
1: ꯅꯠꯇꯦ, ꯑꯩꯅ ꯗꯥꯛꯇꯔ ꯇꯃꯨꯔꯤꯁꯤꯕꯨ ꯃꯈꯣꯏ ꯃꯌꯥꯝꯒꯤꯔꯣ? ꯈꯨꯟꯁꯤꯒꯤ ꯃꯤꯁꯤꯡꯁꯨ ꯃꯉꯥꯏꯔꯦ, ꯈꯤꯇꯪ ꯆꯤꯛꯄꯒꯤꯁꯨ ꯑꯩꯕꯨ ꯍꯦꯛꯇ ꯀꯧꯕ ꯂꯥꯛꯄ. ꯑꯩꯕꯨ ꯃꯈꯣꯏꯅ ꯀꯔꯤ ꯑꯣꯏꯅ ꯎꯔꯨꯕꯖꯥꯠꯅꯣ ꯈꯪꯗꯦ.
0: ꯊꯣꯏꯕ,
1: ꯆꯠꯇ꯭ꯔꯒꯅ ꯐꯠꯇꯦꯒ ꯆꯥꯎꯈꯣꯏꯒ ꯍꯦꯛꯇ ꯍꯥꯏꯕꯤꯕ, ꯆꯠꯂꯨꯔꯒꯅ ꯑꯌꯦꯡ ꯃꯣꯟ ꯐꯖꯅ ꯄꯤꯕꯤꯕꯁꯨ ꯅꯠꯇꯕ. ꯅꯠꯇꯦ, ꯑꯩꯅ ꯌꯥꯝꯅ ꯂꯧꯅꯤꯡ ꯆꯥꯅꯤꯡꯕꯒꯤ ꯋꯥ ꯉꯥꯛꯁꯨ ꯅꯠꯇꯦ ꯏꯃꯥ. ꯃꯤꯒꯤ ꯇꯧꯕꯤꯃꯁꯨ ꯈꯔ ꯈꯪꯕꯤꯌꯨ ꯍꯥꯏꯕꯒꯤ ꯋꯥꯅꯤ.
0: ꯀꯔꯤꯅꯣ ꯅꯪꯅ ꯉꯥꯡꯉꯤꯕꯗꯣ? ꯍꯥ, ꯈꯨꯟꯁꯤꯗ ꯄꯣꯛꯂꯕꯅꯤꯅ ꯈꯨꯟꯁꯤꯒꯤ ꯑꯅꯥꯕ ꯌꯦꯡꯗꯨꯅ ꯁꯦꯕꯥ ꯇꯧꯕ ꯍꯥꯏꯕꯁꯦ ꯅꯪꯒꯤ ꯅꯊꯧꯅꯤ, ꯃꯁꯤꯗ ꯑꯩꯁꯨ ꯏꯃꯥꯏ ꯑꯣꯏꯖꯒꯗꯧꯔꯤꯕꯅꯤꯅꯦ.
1: ꯑꯁ ꯏꯃꯥ, ꯏꯃꯥꯟ ꯏꯃꯥꯟꯅꯕꯁꯤꯡꯗꯤꯅꯦ ꯃꯔꯅꯥꯏ ꯀ꯭ꯂꯤꯅꯤꯛ ꯍꯥꯡꯗꯨꯅ ꯄꯩꯁꯥ ꯂꯣꯏꯅ ꯇꯥꯟꯅꯈ꯭ꯔꯦ, ꯒꯥꯔꯤ ꯑꯅꯧꯕ

0: ꯑꯅꯧꯕ ꯇꯣꯡꯅꯈ꯭ꯔꯕꯅꯤ, ꯃꯌꯨꯝ ꯃꯀꯩ ꯁꯥꯒꯠꯅꯈ꯭ꯔꯕꯅꯤ, ꯑꯗꯨꯒ ꯑꯩꯅ ꯁꯤꯗ ꯁꯨꯝ ꯄꯠꯇꯨꯅ ꯂꯩꯔꯦ꯫ ꯀꯥꯟꯅꯗꯦ ꯁꯤꯃ, ꯍꯧꯖꯤꯛꯇꯤꯅꯦ ꯃꯤꯒꯤ ꯌꯦꯡꯕ ꯃꯇꯝ ꯅꯠꯇ꯭ꯔꯦ, ꯑꯩꯈꯣꯏ ꯏꯁꯥꯒꯤ ꯅꯨꯡꯉꯥꯏꯅꯕ ꯌꯦꯡꯕ ꯇꯥ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ꯏꯝꯐꯥꯜꯗꯅꯦ ꯂꯝ ꯑꯃ ꯂꯩꯅꯕ ꯇꯧꯁꯤ, ꯁꯤꯗ ꯁꯨꯝ ꯂꯩꯔꯗꯤ ꯆꯥꯎꯈꯠꯄ ꯁꯨꯛ ꯌꯥ ꯌꯥꯔꯔꯣꯏ꯫
1: ꯀꯔꯤ ꯍꯥꯏꯕ ꯊꯣꯏꯕ? ꯍꯥ, ꯅꯪ ꯏꯃꯥꯗ ꯃꯗꯨꯒꯤ ꯋꯥꯐꯝ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ꯟꯒꯅꯨ꯫
0: ꯏꯃꯥ,
1: ꯅꯪꯅ ꯅꯪꯒꯤ ꯄꯣꯛꯅꯐꯝ ꯈꯨꯡꯒꯪ ꯑꯁꯤꯕꯨ ꯀꯔꯤꯒꯤ ꯊꯥꯗꯣꯛꯀꯗꯧꯔꯤꯕꯅꯣ? ꯍꯥ, ꯈꯨꯜ ꯑꯁꯤ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ꯅꯪꯅ ꯗꯥꯛꯇꯔ ꯇꯝꯅꯕ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ꯜ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ꯃ ꯂꯩꯔꯅꯤ ꯈꯟꯗꯨꯅ ꯍꯔꯥꯎꯖꯈꯤꯕ, ꯑꯃ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ꯡꯒꯣꯜ ꯑꯥꯁꯤꯔꯕꯥꯗ ꯄꯤꯈꯤꯕꯗꯨꯕꯨ ꯅꯪ ꯀꯥꯎꯔꯕ꯭ꯔꯣ?
0: ꯏꯃꯥ,
1: ꯍꯥ,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ꯋꯥꯕ ꯀꯌꯥꯗ ꯏꯇꯦꯡ ꯄꯥꯡꯗꯨꯅ ꯂꯥꯛꯃꯤꯟꯅꯔꯕ ꯁꯟꯙ꯭ꯌꯥ ꯑꯃꯗꯤ ꯅꯄꯥꯕꯨꯡ ꯅꯟꯗꯣ ꯑꯩꯅ ꯀꯩꯗꯧꯉꯩꯗꯁꯨꯅꯦ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ꯄ ꯉꯝꯂꯣꯏ꯫ ꯅꯪꯅ ꯈꯨꯜ ꯑ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ꯕꯁꯨ ꯏꯃꯥꯗꯤ ꯅꯄꯥꯕꯨꯡꯅ ꯑꯔꯣꯏꯕ ꯌꯥꯍꯤꯞ ꯇꯥꯍꯟꯈꯤ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ꯁꯨꯃꯛ
0: ꯌꯥꯔꯦꯁꯦ, ꯐꯔꯦ ꯐꯔꯦ, ꯇꯣꯛꯑꯁꯤ ꯏꯃꯥ, ꯃꯁꯤꯒꯤ ꯋꯥꯐꯝꯁꯦ ꯇꯜꯂꯦ, ꯑꯩ ꯊꯦꯡꯈ꯭ꯔꯦ, ꯑꯩ ꯆꯠꯂꯦ ꯏꯃꯥ꯫
2: ꯏꯃꯥ, ꯀꯩꯅꯣ ꯑꯩꯈꯣꯏ ꯇꯥꯆꯣꯅ ꯁꯥꯎꯔ ꯆꯠꯈꯤꯁꯤꯅ?
1: ꯀꯔꯤꯁꯨ ꯇꯧꯗꯦ,
2: ꯏꯃꯥꯒ ꯑꯃꯨꯛ ꯈꯟꯅꯔꯕ꯭ꯔꯣ?
1: ꯅꯪꯅ ꯅꯨꯃꯤꯠ ꯆꯨꯞꯄꯒꯤ ꯀꯗꯥꯏꯗ ꯆꯠꯂꯨꯔꯤꯕꯅꯣ? ꯍꯥ, ꯑꯌꯨꯛ ꯉꯟꯇꯥ ꯆꯠꯈꯤꯕꯗꯒꯤꯅꯦ ꯍꯟꯖꯤꯜꯂꯛꯇ꯭ꯔꯤꯕ, ꯀꯗꯥꯏꯗ ꯅꯣꯡꯃꯤ ꯅꯪꯅ ꯆꯠꯂꯨꯔꯤꯕꯗꯨꯕꯣ?
2: ꯏꯃꯥ, ꯑꯩꯈꯣꯏꯁꯦ ꯑꯩꯈꯣꯏ ꯆꯥꯛꯄꯨ ꯊꯣꯡꯈ꯭ꯔꯕ꯭ꯔꯥꯕ?
1: ꯀꯅꯥꯅ ꯊꯣꯡꯗꯣꯏꯅꯣ? ꯍꯥ, ꯅꯪꯁꯨ ꯉꯁꯥꯏꯗꯒꯤ ꯍꯟꯖꯤꯜꯂꯛꯇ꯭ꯔꯤ, ꯅꯌꯥꯝꯕꯁꯨ ꯉꯁꯤꯗꯤ ꯍꯣꯁꯄꯤꯇꯥꯜꯗ ꯉꯟꯇꯥꯅ ꯆꯠꯊꯣꯛꯈ꯭ꯔꯦ ꯅꯠꯇꯦ? ꯑꯩꯁꯨ ꯍꯛꯆꯥꯡ ꯁꯦꯡꯉꯝꯗꯗꯨꯅ ꯂꯩꯌꯦꯕ ꯅꯪ ꯈꯪꯉꯤꯕ ꯅꯠꯇ꯭ꯔꯣ? ꯅꯪ ꯆꯠꯂꯣ, ꯅꯆꯦ ꯁꯟꯙ꯭ꯌꯥꯗꯣ ꯑꯃꯨꯛꯇ ꯀꯧꯔꯨꯁꯦ꯫
2: ꯑꯣ, ꯑꯩꯁꯨ ꯇꯜꯂꯦꯕ, ꯀꯌꯥ ꯂꯩꯇꯅ ꯍꯥꯏꯃꯟꯗꯅ ꯃꯣꯏ ꯇꯥꯆꯣꯁꯤꯅ ꯃꯔꯣꯜ ꯑꯃ ꯀꯩꯅꯣ ꯈꯪꯗꯦ, ꯏꯇꯩ ꯃꯣꯏꯅ ꯀꯣꯏ ꯄꯨꯁꯜꯂ ꯂꯣꯏꯔꯗꯨꯕꯨ
1: ꯆꯠꯂꯣꯅꯦ ꯈꯤꯠ, ꯋꯥꯔꯦꯝ ꯇꯧꯗꯨꯅ ꯂꯩꯔꯅꯨ, ꯏꯃꯥꯅꯅꯦ ꯑꯃꯨꯛꯇ ꯂꯥꯛꯑꯣ ꯍꯥꯏꯌꯨ꯫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ꯆꯠꯆꯔꯦ ꯆꯠꯆꯔꯦ, ꯃꯃꯥꯅ ꯌꯥꯕ ꯃꯃꯧꯅꯤꯅ
1: ꯁꯤꯗ ꯃꯁꯤꯒꯤ ꯑꯉꯥꯡ ꯑꯁꯤꯃ ꯍꯥꯏꯁꯨ ꯍꯥꯏꯕꯅꯤ, ꯏꯆꯥꯅꯨꯄꯤ ꯁꯟꯙ꯭ꯌꯥ ꯑꯁꯤ ꯑꯩꯈꯣꯏꯒꯤꯗꯃꯛꯇ ꯌꯥꯝꯅ ꯋꯥꯖꯔꯕꯅꯤ, ꯃꯕꯨꯛ ꯃꯄꯥꯎꯅ ꯀꯌꯥꯗ ꯐꯈ꯭ꯔꯕ, ꯃꯁꯛ ꯃꯇꯧꯁꯨ ꯐꯖꯩ, ꯆꯥꯛ ꯑꯦꯟꯁꯥꯡ ꯊꯣꯡꯕꯅ ꯍꯩꯈ꯭ꯔꯤꯕ, ꯃꯥꯕꯨ ꯀꯔꯝꯕ ꯀꯥꯟꯗ ꯏꯃꯧ ꯑꯣꯏꯅ ꯂꯧꯁꯤꯟꯗꯣꯔꯤꯕꯅꯣ? ꯑꯩꯁꯨ ꯏꯆꯥꯅꯨꯄꯥꯗꯅꯦ ꯋꯥꯐꯝ ꯑꯁꯤ ꯍꯧꯗꯣꯛꯀꯦ ꯈꯟꯕꯅꯤ, ꯑꯗꯨꯕꯨ ꯃꯥꯒꯤ ꯃꯇꯧ ꯑꯁꯤꯗ ꯍꯥꯏꯕ ꯏꯉꯝ ꯉꯝꯗ꯭ꯔꯤꯅꯤ, ꯃꯍꯥꯛꯅꯗꯤ ꯃꯆꯟꯗ ꯃꯆꯟꯗꯧꯅ ꯈꯟꯖꯔꯤꯕ꯫

0: ꯔꯣꯏꯅꯦ ꯅꯪꯅ ꯉꯁꯤ ꯗꯥ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ꯕ ꯐꯪꯂꯤꯕꯁꯦ ꯃꯈꯣꯏꯒꯤ ꯃꯄꯥꯟꯗꯒꯤꯅꯤꯅꯦ ꯃꯈꯣꯏꯒꯤ ꯃꯄꯥ ꯃꯆꯥꯅ ꯅꯪꯒꯤꯗꯃꯛꯇ ꯀꯌꯥꯗ ꯋꯥꯖꯔꯤꯕ ꯅꯪꯒꯤ ꯗꯥꯛꯇꯔ ꯇꯝꯕꯗ ꯆꯪꯕ ꯁꯦꯟ ꯃꯈꯩ ꯃꯈꯣꯏꯅ ꯂꯣꯏꯅ ꯄꯨꯊꯣꯛꯇꯨꯅ ꯍꯣꯠꯅꯈꯤꯕ ꯉꯥꯛꯇꯅꯤ ꯑꯩꯒꯨꯝꯕ ꯂꯨꯈ꯭ꯔꯥꯕꯤ ꯑꯃꯅꯕꯨ ꯅꯪꯕꯨ ꯀꯔꯝꯅ ꯗꯥꯛꯇꯔ ꯇꯝꯍꯟ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ꯇ ꯂꯥꯏꯔ ꯄꯨꯝꯅꯃꯛꯇ ꯅꯄꯥꯕꯨꯡ ꯂꯩꯔꯤꯉꯩꯗꯒꯤ ꯍꯧꯗꯨꯅ ꯌꯦꯡꯁꯤꯟꯗꯨꯅꯇ ꯂꯥꯛꯂꯕꯅꯤ ꯑꯗꯨꯒ ꯅꯪꯅ ꯍꯧꯖꯤꯛꯇ
1: ꯏꯃꯥ ꯑꯗꯨꯒꯤ ꯑꯣꯏꯔꯒꯅꯨꯅꯦ ꯑꯩꯅ ꯗꯥꯛꯇꯔ ꯇꯝꯕꯗ ꯁꯦꯟ ꯀꯌꯥꯝ ꯆꯪꯈꯤ ꯁꯦꯟ ꯀꯌꯥꯝ ꯆꯪꯈꯤꯒꯦ ꯃꯗꯨ ꯑꯩ ꯁꯦꯟꯗꯣꯏ ꯁꯦꯜꯂꯦ ꯑꯃꯠꯇ ꯋꯥꯠꯇꯅ ꯁꯤꯡꯒꯦ ꯏꯃꯥ
0: ꯍꯦ ꯅꯪ ꯄꯩꯁꯥ ꯌꯥꯝꯅ ꯊꯣꯛꯏ ꯍꯥꯏꯕꯁꯦ ꯏꯃꯥ ꯈꯪꯉꯤ ꯑꯗꯨꯕꯨ ꯂꯥꯏꯔꯕ ꯄꯩꯁꯥ ꯂꯩꯇꯗꯨꯅ ꯃꯄꯨꯟꯁꯤꯒꯤꯗꯃꯛꯇ ꯈꯜꯂꯒ ꯃꯃꯤꯠꯇꯒꯤ ꯃꯄꯤ ꯇꯥꯅ ꯃꯁꯥꯒꯤ ꯂꯩꯖꯕ ꯃꯥꯟ ꯆꯥꯡ ꯌꯣꯟꯊꯣꯛꯇꯨꯅ ꯂꯥꯌꯦꯡꯅꯕ ꯄꯣꯔꯛꯄ ꯄꯩꯁꯥ ꯑꯗꯨꯅ ꯅꯈꯣꯏꯅ ꯅꯣꯛꯅ ꯅꯣꯛꯅ ꯂꯧꯕ ꯉꯝꯂꯤ
1: ꯏꯃꯥ
0: ꯑꯗꯨꯔꯣ ꯗꯥꯛꯇꯔ ꯑꯃꯒꯤ ꯄꯨꯛꯆꯦꯜ ꯍꯥꯏꯕꯗꯨꯕꯣ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ꯁꯤꯕ ꯑꯃꯗꯤ ꯆꯪꯕ ꯑꯅꯤꯒꯤ ꯂꯪꯗꯥꯏꯗ ꯍꯤꯞꯂꯤꯕ ꯑꯅꯥꯕ ꯑꯃꯒꯤ ꯄꯨꯟꯁꯤꯕꯨ ꯅꯈꯣꯏꯅ ꯃꯟꯇꯤꯛꯅꯔꯤ ꯃꯗꯨꯗꯒꯤ ꯐꯪꯂꯛꯄ ꯄꯩꯁꯥ ꯑꯅ ꯅꯈꯣꯏꯅ ꯖꯤꯞ ꯀꯥꯔ ꯇꯣꯡꯂꯤ ꯐꯨꯔꯥ ꯗꯣꯂꯥꯟ ꯁꯥꯒꯠ
1: ꯌꯥꯔꯦ ꯇꯣ ꯏꯃꯥ
0: ꯃꯗꯣ ꯄꯥꯞꯀꯤ ꯄꯩꯁꯥꯅꯤ ꯏꯃꯥ ꯄꯥꯝꯗꯦ ꯏꯃꯥ ꯄꯥꯝꯗꯦ ꯇꯣꯏꯕ ꯏꯃꯥꯅ ꯄꯥꯝꯃꯤ ꯗꯥꯛꯇꯔ ꯅꯈꯣꯏꯒꯤ ꯃꯤꯅꯨꯡꯁꯤꯒꯤ ꯋꯥꯍꯩꯒ ꯂꯣꯏꯅꯅ ꯑꯅꯥꯕꯁꯤꯡꯕꯨ ꯁꯦꯕꯥ ꯇꯧꯕꯤꯕ
1: ꯑꯩꯈꯣꯏ ꯃꯁꯤ ꯀꯩꯅꯣ ꯑꯃ ꯇꯧꯔꯦ ꯅꯪ ꯉꯁꯤꯗꯤ ꯀꯩꯅꯣꯁꯤꯗꯤ
0: ꯅꯪ ꯉꯔꯥꯡ ꯅꯨꯃꯤꯗꯥꯡꯁꯨ ꯏꯆꯦ ꯇꯃꯨꯕꯤꯒꯤ ꯃꯃꯧ ꯃꯁꯥ ꯉꯝꯗꯦ ꯍꯥꯏꯗꯨꯅ ꯀꯧꯕ ꯂꯥꯛꯄꯗꯣ ꯅꯪꯅ ꯍꯦꯛ ꯉꯝꯗꯅ ꯆꯠꯇꯕ ꯉꯝꯃꯤꯗꯅ ꯅꯠꯇꯦ ꯅꯪꯅ ꯇꯝꯂꯨ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ꯗꯨꯕꯨ ꯀꯔꯤꯒꯤꯅꯣ ꯍꯥ ꯅꯆꯤꯟꯗꯣ ꯈꯨꯝꯃꯣ ꯅꯪ ꯅꯤꯡꯁꯤꯡꯂꯤꯕ꯭ꯔꯥ ꯍꯥ ꯅꯪꯅ ꯗꯥꯛꯇꯔ ꯈꯜꯂꯦ ꯇꯥꯕꯗ ꯈꯨꯡꯒꯪ ꯑꯁꯤ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ꯀꯌꯥꯒꯤ ꯃꯇꯤꯛ ꯍꯔꯥꯎꯖꯈꯤꯕ ꯅꯪꯒꯤꯗꯃꯛꯇ ꯃꯈꯣꯏꯅ ꯏꯁꯣꯔꯗ ꯈꯨꯔꯝꯖꯈꯤꯕ ꯑꯗꯨꯒ ꯅꯪꯅ ꯈꯨꯡꯒꯪ ꯑꯁꯤꯒꯤ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ꯕꯨ ꯃꯤ ꯑꯣꯏꯅ ꯈꯟꯗ꯭ꯔꯕ ꯅꯪ ꯋꯥꯈꯟ ꯃꯨꯟꯅ ꯈꯟꯗꯧ ꯅꯨꯄꯥ ꯃꯆꯥ ꯅꯪ ꯋꯥꯈꯟ ꯃꯨꯟꯅ ꯈꯟꯗꯧ ꯐꯔꯦ ꯐꯔꯦ ꯑꯗꯨꯒꯅꯦ ꯏꯃꯥ ꯅꯉꯣꯟꯗ ꯋꯥ ꯑꯃ ꯍꯧꯗꯣꯛꯀꯦ ꯅꯪ ꯃꯁꯦ ꯇꯔꯥꯏ ꯇꯔꯥꯏꯅ ꯈꯟꯒꯅꯨ
1: ꯀꯔꯤ ꯋꯥꯅꯣ ꯏꯃꯥ
0: ꯏꯃꯥꯅ ꯌꯨꯝ ꯑꯁꯤꯒꯤ ꯃꯧ ꯑꯃꯇꯪ ꯌꯦꯡꯁꯤꯔ ꯈꯜꯂꯤ ꯃꯁꯤꯗ ꯅꯪ ꯀꯔꯤ ꯈꯜꯂꯤꯕ
1: ꯏꯃꯥ ꯋꯥꯔꯕꯁꯨ ꯋꯥꯅ ꯃꯇꯝ ꯈꯔ ꯈꯥꯡꯈꯤꯁꯤ
0: ꯊꯣꯏꯕ
1: ꯑꯩꯅ ꯇꯧꯒꯦ ꯈꯟꯕ ꯊꯕꯛ ꯈꯔ ꯂꯩ ꯃꯁꯤ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ꯇꯧꯈꯤꯒꯦ ꯑꯗꯨꯒꯅꯦ ꯒ꯭ꯌꯥꯟ ꯇꯥꯅꯅꯦ ꯅꯃꯧ ꯃꯁꯛ ꯃꯊꯧ ꯐꯖꯕꯤ ꯆꯨꯡ ꯐꯤꯔꯥꯟ ꯆꯥꯕꯤ ꯏꯝꯐꯥꯟꯗꯒꯤ ꯗꯥꯛꯇꯔ ꯅꯨꯄꯤ ꯑꯃꯅ ꯏꯃꯥꯕꯨ ꯁꯦꯕꯥ ꯇꯧꯍꯜꯂꯒ ꯂꯣꯏꯔꯦꯗꯅ
0: ꯀꯔꯤ ꯍꯥꯏꯕ ꯏꯝꯐꯥꯟꯗꯒꯤ ꯗꯥꯛꯇꯔ ꯅꯨꯄꯤ ꯍꯥꯏꯕ
1: ꯍꯣꯏ ꯍꯣꯏ
0: ꯄꯥꯝꯗꯦ ꯄꯥꯝꯗꯦ ꯃꯗꯨ ꯏꯃꯥ ꯄꯥꯝꯗꯦꯀꯣ ꯇꯨ ꯑꯋꯥꯡꯒꯤ ꯅꯟꯗꯣꯝꯆꯥ ꯇꯃꯨꯕꯤꯁꯦ ꯎꯔꯦꯗꯅ ꯃꯃꯧ ꯊꯕꯛ ꯇꯧꯕꯤ ꯑꯃ ꯂꯥꯛꯄꯗꯒꯤ ꯃꯀꯣꯛ ꯏꯆꯥꯎ ꯆꯥꯎꯔꯤꯁꯦ ꯑꯩꯈꯣꯏꯗꯒ ꯂꯥꯛꯇꯨꯅ ꯄꯣꯊꯥꯖꯕ ꯐꯪꯗ꯭ꯔꯦꯗꯅ
1: ꯀꯩꯅꯣ ꯑꯗꯨꯗꯤ ꯏꯃꯥ ꯑꯩꯈꯣꯏꯅ ꯅꯈꯨꯠ ꯆꯥꯅ ꯋꯥꯔꯛꯄ ꯇꯥꯕꯅꯤ ꯀꯩꯅꯣ
0: ꯑꯩ ꯉꯝꯖꯔꯣꯏ ꯏꯁ ꯍꯧꯖꯤꯛꯀꯥꯟꯒꯤ ꯃꯧꯁꯤꯡꯕꯣ ꯈꯔ ꯀꯟꯅ ꯍꯥꯏꯔꯨꯔꯒ ꯏꯆꯥꯕꯨꯅꯦ ꯆꯦꯜꯂꯒ ꯄꯨꯕꯤꯈꯤꯅꯤ ꯑꯗꯨꯅꯅꯦ ꯏꯃꯥ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ꯁꯨ ꯅꯤꯡꯊꯤꯅ ꯍꯩꯕꯤ ꯏꯪ ꯇꯞꯄꯤ ꯌꯨꯝ ꯄꯥꯟꯒꯗꯧꯕꯤ ꯏꯃꯥꯕꯨꯁꯨꯅꯦ ꯍꯦꯛ ꯄꯣꯛꯄ ꯃꯃꯥꯗꯧꯅ ꯁꯦꯕꯥ ꯇꯧꯒꯗꯧꯕꯤ ꯏꯆꯥꯅꯨꯄꯤ ꯑꯃ ꯂꯩꯌꯦ ꯃꯥꯕꯨꯅꯦ ꯑꯩꯅꯅꯦ ꯏꯃꯧ ꯑꯣꯏꯒꯦ ꯈꯜꯂꯦꯕꯨ ꯊꯣꯏꯕ
1: ꯃꯍꯥꯗꯨꯕꯨ ꯀꯔꯥꯅꯣ ꯏꯃꯥ
0: ꯍꯦꯔꯥ ꯑꯇꯩ ꯀꯅꯥꯁꯨ ꯅꯠꯇꯦꯗ ꯍꯥ ꯅꯪ ꯄꯥꯕꯨ ꯅꯟꯗꯣꯒꯤ ꯃꯆꯥꯅꯨꯄꯤ ꯁꯟꯙ꯭ꯌꯥꯅꯤ ꯁꯟꯙ꯭ꯌꯥ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ꯃꯥꯅ ꯈꯜꯂꯤꯕꯁꯤꯕꯨ ꯀꯔꯤꯅꯣ ꯏꯃꯥ ꯏꯃꯥꯕꯨ ꯉꯥꯎꯔꯕ꯭ꯔꯣ ꯁꯟꯙ꯭ꯌꯥ ꯑꯩꯒ ꯄꯤꯁꯛ ꯄꯤꯛꯂꯤꯉꯩꯗꯒꯤ ꯂꯣꯏꯅꯔꯛꯄꯅꯤ ꯁꯥꯟꯅꯃꯤꯟꯅꯔꯛꯄꯅꯤ ꯑꯩꯅꯁꯨ ꯏꯆꯟꯗꯧꯅ ꯈꯟꯖꯕ ꯂꯩꯀꯥꯏꯒꯤ ꯏꯆꯟꯅꯨꯄꯤꯅꯦ ꯏꯆꯟꯅꯨꯄꯤ
0: ꯅꯪꯒꯤ ꯅꯆꯟꯅꯨꯄꯤ ꯑꯣꯏꯔꯕꯁꯨ ꯍꯦꯛ ꯀꯣꯕꯤꯅꯕ ꯅꯆꯟꯅꯨꯄꯤ
1: ꯌꯥꯔꯦ ꯇꯣ ꯏꯃꯥ
0: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ꯅꯄꯥꯕꯨꯡ ꯂꯩꯔꯤꯉꯩꯗꯒꯤꯅꯦ ꯁꯟꯙ꯭ꯌꯥꯒꯤ ꯃꯄꯥꯒ ꯂꯩꯃꯤꯟꯅꯔꯛꯄ ꯅꯨꯡꯁꯤꯕꯒꯤ ꯃꯔꯤ ꯑꯁꯦ ꯇꯠꯅꯗꯅꯕ ꯏꯆꯥ ꯏꯆꯥ ꯄꯤꯅꯁꯤ ꯍꯥꯏꯗꯨꯅ ꯋꯥꯁꯛꯅꯈꯤꯕ ꯂꯩ ꯋꯥꯁꯛ ꯑꯗꯣ ꯏꯃꯥꯅ ꯀꯥꯏꯍꯟꯕ ꯄꯥꯝꯗꯦꯅꯦ ꯊꯣꯏꯕ ꯏꯆꯥ ꯏꯆꯥ ꯄꯤꯅꯁꯤ
1: ꯏꯃꯥ ꯑꯩ ꯃꯗꯨ ꯁꯨꯛꯌꯥ ꯌꯥꯕ ꯉꯝꯂꯣ ꯏꯃꯥ
0: ꯊꯣꯏꯕ
1: ꯏꯃꯥꯅ ꯃꯗꯨꯒꯤ ꯐꯤꯔꯦꯞꯇꯨ ꯂꯩꯔꯕꯗꯤꯅꯦ ꯑꯩ ꯌꯨꯝꯁꯤ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ꯂꯔꯣ ꯏꯃꯥ
0: ꯊꯣꯏꯕ ꯇꯥꯃꯣ ꯄꯥꯕꯨꯡꯒꯤ ꯍꯤꯗꯥꯛꯁꯤ ꯃꯇ
1: ꯁꯟꯙ꯭ꯌꯥ ꯅꯪ ꯂꯥꯛꯄ ꯌꯥꯝꯅ ꯐꯔꯦ ꯅꯪꯅ ꯏꯃꯨꯡꯁꯤꯗ ꯇꯧꯔꯤꯁꯤ ꯀꯔꯤ ꯍꯥꯏꯌꯣ ꯅꯪꯅ ꯏꯃꯨꯡꯁꯤꯗ ꯇꯧꯔꯤꯕꯁꯤꯕꯨ ꯀꯔꯤꯅꯣ ꯍꯥꯏꯕ
0: ꯀꯩꯅꯣ ꯃꯥꯡꯉꯤꯁꯤ ꯇꯥꯃꯣ ꯅꯁꯥꯅ ꯏꯃꯨꯡ

0: ꯃꯁꯤꯒꯤ ꯐꯠꯇꯅꯕ ꯀꯔꯤ ꯇꯧꯈ꯭ꯔꯕꯒꯦ?
1: ꯅꯪꯅ ꯑꯄꯪꯕꯤ ꯏꯃꯥ ꯑꯁꯤꯕꯨ ꯁꯦꯕꯥ ꯇꯧꯁꯤꯟꯅꯗꯨꯅ ꯏꯃꯥꯒꯤ ꯌꯥꯅꯕ ꯆꯠꯂꯒ ꯌꯨꯝ ꯑꯁꯤꯒꯤ ꯃꯧ ꯑꯣꯏꯅꯕ ꯁꯤꯜꯂꯤꯕ ꯅꯠꯇ꯭ꯔꯣ?
2: ꯊꯣꯏꯕ,
0: ꯇꯥꯃꯣ, ꯑꯩꯗꯤ ꯏꯃꯥꯕꯨ ꯑꯄꯣꯛꯄ ꯏꯃꯥꯃꯛꯅꯤ ꯈꯟꯗꯨꯅ ꯁꯦꯕꯥ ꯇꯧꯖꯕꯒꯤ ꯋꯥꯗꯅꯤ. ꯃꯁꯤꯗ ꯅꯆꯜꯒꯤ ꯀꯔꯤ ꯏꯔꯥꯜꯅꯣ?
1: ꯑꯩ ꯅꯪꯒꯤ ꯅꯔꯥꯜ ꯍꯥꯏꯕꯕꯨ ꯑꯩꯕꯨ ꯂꯩꯀꯥꯏꯒꯤ ꯅꯕꯨꯡ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ꯕ ꯉꯝꯗꯕ ꯅꯪꯒꯤ ꯅꯀꯣꯛꯅꯤ.
2: ꯌꯥꯔꯦ ꯌꯥꯔꯦ,
1: ꯌꯥꯔꯦ. ꯑꯩꯅ ꯅꯪꯕꯨ ꯑꯩꯒꯤ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ꯕ ꯏꯆꯟꯃꯛꯅꯤ ꯈꯟꯗꯨꯅ ꯀꯌꯥꯗ ꯂꯨꯅ ꯆꯥꯅ ꯇꯧꯔꯕ, ꯑꯗꯨꯒ ꯅꯪꯅ ꯑꯩꯒꯤ ꯏꯆꯠꯁꯨ ꯌꯦꯡꯗꯕ. ꯑꯩ ꯅꯪꯅ ꯈꯟꯖꯔꯤꯕ ꯋꯥꯈꯜ ꯑ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ꯔꯦꯝꯕꯅꯤ.
2: ꯊꯣꯏꯕ,
0: ꯃꯥꯅꯤ, ꯑꯩ ꯋꯥꯈꯜ ꯆꯣꯏꯔꯕꯤ
2: ꯁꯟꯗ꯭ꯌꯥ.
0: ꯄꯨꯛꯅꯤꯡ ꯈꯨꯝꯂꯣꯗꯅ ꯄꯥꯎꯈꯨꯝ ꯀꯔꯤꯒꯤ ꯇꯨꯃꯤꯟ ꯂꯩꯔꯤꯕ
2: ꯁꯟꯗ꯭ꯌꯥ?
0: ꯑꯁꯨꯛꯇꯤꯅ ꯆꯩꯔ ꯐꯥꯎꯕꯗ ꯀꯔꯤꯒꯤ ꯏꯀꯥꯏꯕ ꯈꯪꯗ꯭ꯔꯤꯕꯅꯣ? ꯏꯃꯥ, ꯅꯆꯥꯕꯨ ꯈꯨꯗꯛꯁꯤꯗ ꯂꯧꯁꯤꯟꯕꯤꯔꯣꯒꯕ ꯏꯃꯥ. ꯑꯁꯤꯒꯨꯝꯕ ꯃꯤꯖꯩ ꯑꯁꯤ ꯇꯥꯅꯅꯕ ꯅꯆꯥꯕꯨ ꯀꯔꯤꯒꯤ ꯄꯣꯛꯄꯤꯔꯝꯂꯤꯕꯅꯣ? ꯏꯃꯥ,
2: ꯏꯃꯥꯒꯤ ꯕꯦꯃꯥꯔ ꯀꯞꯀꯅꯣ?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ꯑꯩ ꯂꯩꯔꯤꯕꯁꯤꯗꯤ ꯂꯥꯛꯑꯣ ꯂꯥꯛꯑꯣ, ꯏꯃꯨꯡꯗ ꯆꯪꯁꯤ, ꯅꯨꯡꯁꯤꯕꯒꯩ ꯊꯃꯣꯏ ꯄꯥꯟꯗꯕ ꯃꯍꯥꯛꯇꯤꯅꯦ, ꯆꯠꯈ꯭ꯔ ꯆꯠꯂꯣ.
0: ꯅꯠꯇꯦ ꯏꯃꯥ, ꯃꯍꯥꯛꯄꯨ ꯑꯃꯨꯛꯇ ꯈꯥꯝꯕꯤꯌꯣ, ꯀꯔꯤꯁꯨ ꯂꯩꯇ꯭ꯔꯕꯤ ꯑꯩꯒꯤ ꯃꯔꯝꯒꯤꯗꯃꯛ ꯃꯃꯥ ꯃꯆꯥ ꯃꯆꯤꯟ ꯃꯅꯥꯎ ꯅꯨꯡꯁꯤꯕꯒꯤ ꯃꯔꯤ ꯑꯗꯣ ꯊꯥꯗꯛꯄꯤꯒꯅꯨ ꯏꯃꯥ.
2: ꯁꯟꯗ꯭ꯌꯥ, ꯃꯍꯥꯛ ꯆꯠꯈ꯭ꯔ ꯆꯠꯂꯣ. ꯏꯆꯥꯗꯤ ꯌꯨꯝ ꯑꯁꯤꯗꯅꯦ ꯁꯨꯝ ꯂꯩꯒꯗꯧꯕꯅꯤ, ꯅꯪꯗꯤ ꯌꯨꯝ ꯑꯁꯤꯒꯤ ꯃꯧ ꯅꯠꯇꯦꯌꯦ, ꯑꯩꯒꯤ ꯏꯆꯥꯅꯦ, ꯏꯃꯥꯒꯤ ꯏꯆꯥꯅꯦ.
3: ꯃꯥ, ꯀꯩꯅꯣ, ꯑꯩꯈꯣꯏ ꯇꯥꯆꯧꯅ ꯑꯩꯅ ꯀꯧꯕꯗ ꯈꯨꯝꯗꯅꯒ ꯆꯠꯈꯤꯁꯤꯅ ꯀꯩꯗꯧꯔꯦ?
2: ꯊꯧꯌꯥꯝꯕ,
3: ꯏꯃꯥ,
2: ꯅꯌꯥꯝꯕꯗꯣ ꯏꯃꯥ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ꯍꯥꯏꯔꯨꯕꯗꯒꯤ ꯁꯥꯎꯗꯨꯅ ꯆꯠꯈ꯭ꯔꯦ.
3: ꯀꯔꯤꯒꯤ ꯁꯥꯎꯔꯤꯕ ꯃꯥꯗꯤ? ꯏꯃꯥꯅ ꯉꯥꯡꯕꯗꯕꯣ?
2: ꯏꯃꯥꯅꯅꯦ, ꯅꯆꯦ ꯁꯟꯗ꯭ꯌꯥꯕꯨ ꯅꯇꯩꯃ ꯑꯣꯏꯅꯕ ꯍꯥꯏꯔꯨꯕꯗ ꯁꯥꯎꯗꯨꯅ ꯆꯠꯈ꯭ꯔꯤꯕꯅꯤꯅꯦ ꯆꯠꯈ꯭ꯔꯤꯕ.
3: ꯑꯗꯨꯒꯤ ꯑꯣꯏꯔꯦ, ꯏꯆꯦꯅ ꯉꯁꯥꯏꯗꯒꯤ ꯀꯞꯄꯤꯁꯤꯗꯤ ꯏꯆꯦ ꯀꯞꯄꯅꯨꯁꯦ, ꯏꯆꯦ ꯆꯦꯕ ꯇꯣꯕ, ꯏꯆꯦ ꯆꯦ ꯆꯦ ꯏꯆꯦ ꯇꯣꯁꯦ. ꯏꯆꯦ ꯅꯪꯗꯤ ꯑꯩꯒꯤ ꯏꯇꯩꯃ ꯅꯠꯇꯦ, ꯏꯃꯨꯡ ꯑꯁꯤꯒꯤ ꯑꯁꯦꯡꯕ ꯂꯥꯏꯔꯦꯝꯕꯤꯅꯤ.
2: ꯏꯃꯥꯒꯤ ꯏꯄꯨꯔꯣ.
3: ꯏꯆꯦ, ꯏꯆꯦꯅ ꯅꯨꯄꯥꯒꯤꯕꯨ ꯄꯤꯁꯛ ꯄꯤꯂꯤꯉꯩꯗ ꯌꯦꯡꯁꯤꯟꯕꯤꯔꯛꯄꯅꯤ, ꯁꯤꯗꯁꯨ ꯅꯠꯇꯦ, ꯏꯃꯨꯡ ꯑꯁꯤꯒꯤ ꯑꯋꯥꯠ ꯑꯄꯥ ꯄꯨꯝꯅꯃꯛꯇ ꯏꯆꯦꯅ ꯃꯦꯟꯗꯨꯅꯇ ꯂꯥꯛꯈꯤꯕꯅꯤ.
2: ꯊꯧꯌꯥꯝꯕ,
3: ꯏꯃꯥ, ꯑꯩꯈꯣꯏ ꯇꯥꯆꯧꯁꯦ ꯅꯍꯥꯟꯒꯤ ꯏꯃꯥ ꯃꯥꯟꯅꯗ꯭ꯔꯝꯅꯤꯀꯣ? ꯃꯤꯅ ꯁꯨꯝ ꯍꯥꯏꯅꯔꯤꯕ, ꯑꯩꯈꯣꯏ ꯇꯥꯆꯧꯁꯦ ꯗꯥꯛꯇꯔ ꯑꯣꯏꯈꯤꯕꯗ ꯌꯥꯝ ꯆꯥꯎꯊꯣꯛꯈ꯭ꯔꯦ, ꯃꯉꯣꯟꯗ ꯂꯥꯌꯦꯡꯕꯒꯁꯦ ꯁꯥꯒꯩ ꯅꯥꯇꯩ ꯈꯪꯅ ꯆꯥꯟꯅꯕ ꯃꯔꯨ ꯃꯄꯥꯡ ꯑꯃꯠꯇ ꯌꯦꯡꯗꯦꯅ ꯍꯥꯏ. ꯅꯍꯥꯟꯁꯨ ꯏꯅꯦ ꯇꯃꯨꯅ ꯑꯅꯥꯕꯒꯤ ꯀꯧꯕꯗ ꯂꯥꯛꯇꯦꯅ ꯍꯥꯏ. ꯅꯠꯇꯦ, ꯃꯥꯅ ꯇꯝꯃꯨꯔꯤꯕ ꯗꯥꯛꯇꯔꯁꯤꯕꯨ ꯀꯔꯤ ꯇꯧꯅꯕꯅꯣꯕ? ꯑꯩꯈꯣꯏꯅꯒ ꯇꯝꯕ ꯑꯣꯏꯔꯗꯤꯅꯦ ꯈꯪꯒꯗꯧꯅꯤ.
2: ꯊꯧꯌꯥꯝꯕ,

0: ꯂꯝꯂꯥꯟꯕ ꯑꯃ ꯑꯣꯏꯅ ꯀꯩꯁꯨ ꯂꯧꯖꯗꯦ
1: ꯁꯟꯗ꯭ꯌꯥ
0: ꯑꯅꯥꯕꯁꯤꯡꯕꯨ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ꯕꯥ ꯇꯧꯕꯤꯒꯦ ꯍꯥꯏꯗꯨꯅ ꯈꯨꯡꯒꯪ ꯑꯁꯤꯗ ꯂꯥꯛꯄꯤ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ꯝꯕ ꯂꯥꯏꯕꯛ ꯊꯤꯔꯕ ꯀꯌꯥ ꯑꯃꯒꯤ ꯑꯅꯧꯕ ꯃꯄꯣꯛ ꯑꯃꯅꯤ ꯑꯗꯨꯗ
1: ꯀꯩꯗꯧꯔꯕ
0: ꯗꯥꯛꯇꯔꯅ ꯑꯅꯥꯕꯁꯤꯡꯕꯨ ꯂꯥꯏꯌꯦꯡꯕꯤꯕ ꯍꯧꯕꯤꯔꯝꯂꯒ ꯑꯅꯥꯕ ꯐꯠꯇ꯭ꯔꯤꯉꯩꯗ ꯆꯠꯄꯤꯈꯤ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ꯃꯃꯤꯠꯇꯒꯤ ꯄꯤꯔꯥꯡ ꯁꯤꯟꯊꯍꯧ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ꯈꯟꯖꯕꯒꯤ ꯋꯥꯅꯤ
2: ꯕꯦꯝꯕ ꯁꯟꯗ꯭ꯌꯥ
0: ꯅꯆꯥ
2: ꯅꯪꯕꯨ ꯂꯣꯏꯔꯕ꯭ꯔꯣ ꯆꯠꯂꯁꯤꯔꯥ
0: ꯅꯆꯥ ꯂꯣꯏꯔꯦ ꯆꯠꯂꯁꯤ
2: ꯏꯕꯨꯡꯉꯣ ꯗꯣꯛꯇꯔ ꯏꯕꯦꯝ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ꯕ꯭ꯔꯣ
1: ꯁꯥꯟꯅꯖꯔꯦ ꯏꯅꯦ ꯕꯦꯝꯃ ꯍꯌꯦꯡꯗꯒꯤ ꯄ꯭ꯔꯣꯒ꯭ꯔꯥꯝꯗꯣ ꯍꯧꯕ ꯇꯥꯔꯦ
2: ꯏ ꯄ꯭ꯔꯣꯒ꯭ꯔꯥꯝ
1: ꯍꯣꯏ
2: ꯄ꯭ꯔꯣꯒ꯭ꯔꯥꯝꯗꯣ ꯌꯥꯝ ꯊꯨꯃꯜꯂꯤꯀꯣ
1: ꯏꯅꯦ ꯕꯦꯝꯃ ꯑꯅꯥꯕ ꯍꯥꯏꯕꯁꯤꯗꯤ ꯄꯟꯊꯕ ꯌꯥꯗꯤ ꯊꯨꯅ ꯂꯥꯏꯌꯦꯡ ꯍꯧꯗ꯭ꯔꯕꯗꯤ ꯑꯅꯥꯕ ꯍꯦꯟꯖꯤꯟꯈꯤꯗꯣꯏꯅꯦ
2: ꯍꯣꯏꯗ ꯍꯣꯏꯗ ꯃꯗꯨꯁꯨ ꯆꯨꯝꯃꯤꯅꯦ ꯏꯅꯦ ꯆꯠꯂꯦ ꯏꯅꯦ ꯆꯠꯂꯦ ꯏꯅꯦ ꯆꯠꯂꯦ
1: ꯐꯅꯤ ꯏꯅꯦ ꯕꯦꯝꯃ

0: ꯗꯣꯛꯇꯔ ꯊꯣꯏ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ꯇꯦꯠ ꯍꯣꯁꯄꯤꯇꯥꯜꯗ ꯊꯕꯛ ꯄꯨꯔꯤꯕꯅꯤ ꯑꯗꯨꯒ ꯂꯅꯥꯏ ꯀ꯭ꯂꯤꯅꯤꯛꯇꯁꯨ ꯄꯨꯔꯤꯅ ꯍꯥꯏꯔꯤ
1: ꯊꯣꯏꯕ
2: ꯀꯔꯤ ꯍꯥꯏꯔꯤ
1: ꯍꯧꯖꯤꯛꯄꯨ ꯑꯩꯈꯣꯏꯅ ꯀꯔꯤ ꯇꯧꯅꯤ ꯃꯤꯒꯤ ꯃꯃꯥꯡꯗ ꯑꯊꯣꯛꯅ ꯏꯀꯥꯏꯖꯈ꯭ꯔꯦꯗꯀꯣ ꯃꯃꯥ ꯑꯩꯅ ꯍꯥꯏꯕꯁꯦ ꯃꯥꯅ ꯈꯛ ꯏꯟꯗꯕꯅꯤꯅꯤ ꯃꯍꯥꯛꯅ ꯄꯩꯁꯥ ꯑꯗ ꯇꯥꯅꯕ ꯍꯣꯠꯅꯩ ꯍꯧꯖꯤꯛꯇꯤ ꯀꯔꯤ ꯊꯣꯛꯂꯦ ꯍꯥ ꯄꯩꯁꯥꯅ ꯏꯖꯠꯄꯨ ꯂꯩꯕ ꯌꯥꯕ꯭ꯔꯥ ꯍꯥꯏꯕ
3: ꯀꯥꯟꯅꯗꯦ ꯁꯤꯁꯦ ꯉꯥꯡꯂꯅꯨꯁꯦ ꯑꯩꯁꯨꯅꯦ ꯁꯟꯗ꯭ꯌꯥꯒꯤ ꯃꯄꯥꯒ ꯀꯔꯤ ꯀꯔꯤ ꯇꯥꯅ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ꯃꯨꯛꯇ ꯇꯥꯅꯔꯨꯔꯒꯦ ꯑꯩ ꯆꯠꯂꯦ ꯏꯆꯦꯃ
0: ꯀꯔꯤꯅꯣ ꯀꯔꯤꯅꯣ ꯑꯩꯈꯣꯏ ꯇꯥꯁꯨꯁꯤꯅ ꯇꯧꯁꯤꯕꯨ ꯀꯔꯤꯅꯣ ꯃꯤ ꯃꯁꯥꯁꯨ ꯇꯣꯂꯣꯞ ꯐꯅ ꯆꯥꯎꯅ ꯐꯪꯂꯤꯕꯅꯤ ꯀꯔꯤꯅꯣ ꯃꯥꯅ ꯑꯍꯦꯟꯕ ꯄꯩꯁꯥꯁꯨ ꯌꯥꯝ ꯄꯥꯡꯅ ꯐꯪꯅꯤꯡꯉꯤꯁꯤꯕꯨ ꯀꯔꯤꯒꯤꯅꯣꯕ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ꯄꯩꯁꯥ ꯌꯥꯝꯅ ꯄꯥꯏꯕ ꯄꯥꯝꯃꯤꯁꯤꯕꯨ ꯀꯔꯤꯒꯤꯅꯣ ꯈꯪꯗ꯭ꯔꯦ ꯃꯤ
1: ꯅꯪꯁꯨ ꯉꯥꯡꯗꯨꯅ ꯂꯩꯔꯅꯨ ꯅꯐꯤꯅꯔꯣꯟꯗꯣ ꯍꯣꯡꯗꯣꯛꯑꯣ ꯅꯌꯥꯝꯒꯤ ꯃꯅꯥꯛꯇꯅꯦ ꯑꯃꯨꯛꯇ ꯆꯠꯂꯨꯁꯨ ꯆꯠꯂꯣ ꯅꯌꯥꯝꯕꯗꯣ ꯑꯃꯨꯛꯇ ꯌꯦꯡꯉꯨꯁꯣꯕ
0: ꯏꯃꯥ ꯑꯗꯨꯗꯣ ꯍꯥꯏꯅꯅꯤꯡꯉꯦ ꯑꯩꯈꯣꯏ ꯇꯥꯁꯨꯡ ꯂꯥꯏ ꯇꯥꯁꯣ
1: ꯊꯣꯏꯕ
0: ꯇꯥꯁꯣ ꯇꯥꯔꯤꯕ ꯄꯥꯎꯁꯤꯕꯨ ꯁꯨꯝꯕ꯭ꯔꯕ
4: ꯁꯨꯝꯕꯅꯤ ꯌꯥꯝꯕ ꯃꯗꯨꯒꯤꯗꯃꯛꯇꯅꯤ ꯏꯌꯥꯝꯕꯅ ꯌꯨꯝꯁꯤꯗ ꯂꯥꯛꯂꯤꯁꯤ
1: ꯏꯃꯥꯒꯤꯕꯨ ꯊꯣꯏꯕ ꯅꯠꯇꯦ ꯅꯪꯅ ꯇꯧꯔꯤꯕꯁꯤꯕꯨ ꯀꯔꯤꯅꯣ ꯃꯤ ꯏꯃꯥꯒꯤ ꯑꯁꯥ ꯄꯨꯝꯕ ꯀꯥꯏꯔꯤꯗ ꯀꯣꯏꯕꯕꯣ ꯏꯃꯥꯒꯤ ꯑꯁꯥ ꯄꯨꯝꯕ ꯀꯥꯏꯔꯤ
4: ꯅꯁꯥ ꯂꯥꯟꯗ ꯏꯃꯥꯅ ꯅꯁꯥꯕꯨ ꯑꯃꯨꯛꯇ ꯉꯥꯛꯄꯤꯌꯨ ꯏꯃꯥ ꯄꯨꯝꯅꯃꯛꯁꯦ ꯅꯁꯥꯅ ꯁꯦꯟꯇꯕꯨ ꯃꯤꯍꯧꯗꯅ ꯊꯣꯛꯈꯤꯕꯅꯤ ꯏꯃꯥ ꯃꯇꯨꯡꯗ ꯑꯁꯤ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ꯁꯤ ꯅ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ꯔꯣ ꯏꯃꯥ ꯃꯁꯤꯒꯤ ꯃꯍꯨꯠꯇ ꯈꯨꯡꯒꯪ ꯑꯁꯤꯒꯤ ꯂꯥꯏꯔꯕ ꯇꯣꯜꯂ ꯇꯥꯔꯕꯁꯤꯡꯕꯨ ꯁꯦꯕꯥ ꯇꯧꯕꯗ ꯄꯨꯟꯁꯤ ꯑꯁꯤ ꯀꯠꯊꯣꯛꯂꯒ ꯈꯜꯂꯛꯏ ꯏꯃꯥ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ꯅꯁꯥ ꯑꯩꯅ ꯈꯨꯡꯒꯪ ꯑꯁꯤꯒꯤ ꯄ꯭ꯔꯖꯥꯁꯤꯡ ꯑꯁꯤꯕꯨ ꯃꯤꯔꯥꯏꯔꯨꯕꯗꯒꯤ ꯐꯪꯂꯤꯕ ꯗꯁꯥꯅꯤ ꯏꯃꯥ
0: ꯇꯥꯁꯣ ꯃꯗꯨꯒꯤ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ꯇꯤ ꯅꯠꯇ꯭ꯔꯦ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ꯇꯧꯗꯣꯏꯁꯤꯕꯨ ꯀꯔꯤꯅꯣꯃꯤ
4: ꯊꯧꯌꯥꯝꯕ ꯍꯧꯖꯤꯛ ꯑꯩꯈꯣꯏ ꯖꯦ ꯑꯁꯤ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ꯇꯥꯕ
0: ꯖꯦ ꯑꯁꯤ ꯈꯤꯇꯪ ꯇꯧꯔꯦ ꯖꯦ ꯑꯁꯤꯅ ꯆꯥꯎꯁꯦ ꯆꯥꯎꯔꯅ
1: ꯊꯧꯌꯥꯝꯕ
4: ꯇꯣ ꯊꯧꯌꯥꯝꯕ ꯃꯗꯨ ꯍꯥꯏꯕ ꯌꯥꯕ ꯋꯥ ꯅꯠꯇꯦꯅꯦ ꯄꯥꯠꯂꯤꯉꯩꯗꯗꯤ ꯍꯌꯦꯡꯗꯁꯨ ꯅꯣꯟꯖꯧ ꯍꯥꯏꯕ ꯋꯥ ꯂꯩꯕꯅꯤ ꯋꯥꯊꯣꯛ ꯑꯁꯦ ꯆꯥꯎꯊꯣꯔꯛꯇꯅꯕ ꯑꯩꯈꯣꯏ ꯖꯦ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ꯍꯨꯠꯁꯤꯡ ꯑꯗꯣ ꯎꯅꯕ ꯇꯥꯕꯅꯤ ꯃꯈꯣꯏꯅ ꯑꯄꯥꯝꯕ ꯗꯤꯃꯥꯟꯗꯣ ꯀꯔꯤꯅꯣ ꯈꯟꯅꯗꯨꯅ ꯃꯈꯣꯏꯒ ꯌꯥꯅꯅꯕ ꯍꯣꯠꯅꯕꯅ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ꯐꯕ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ꯏꯌꯥꯝꯕꯅ ꯈꯜꯂꯤ

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ꯁꯤ ꯅꯤꯉꯣꯝꯕꯝ ꯔꯣꯕꯤꯟ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ꯠ ꯔꯨꯞ ꯄ꯭ꯔꯊꯅꯥ.

ꯇꯥꯕꯤꯔꯦ ꯍꯩꯁꯅꯥꯝ ꯔꯥꯅꯤꯕꯂꯥ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ꯑꯣꯏꯔꯝꯗ꯭ꯔꯦ,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ꯔꯦꯟ ꯍꯩꯊꯥꯝꯕ, ꯑꯅꯤꯁꯨꯕ ꯏꯁꯩ ꯊꯥꯖꯔꯨꯕ ꯑꯩꯇꯒꯤ ꯋꯥꯈꯜ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ꯍꯩꯁꯤ ꯙꯔꯃꯦꯟꯗ꯭ꯔ, ꯁꯩꯁꯛꯄꯤ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ꯎꯅꯔꯔꯣꯏ ꯅꯤꯡꯂꯒ ꯂꯥꯡꯇꯛꯅꯔꯦ ꯊꯝꯃꯣꯏꯁꯦ, ꯁꯩꯔꯦꯡꯕ ꯉꯥꯉꯣ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ꯐꯤꯂꯝ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ꯂꯧꯕꯤꯔꯁꯤ ꯃꯟꯗꯥꯀꯤꯅꯤ ꯇꯈꯦꯂꯝꯕꯝꯅ ꯁꯛꯄ ꯖꯤ ꯑꯥꯔ ꯈꯨꯃꯟꯒꯤ ꯃꯌꯦꯛꯇ ꯔꯥꯖꯀꯨꯃꯥꯔ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ꯂꯝꯖꯥ ꯁꯔꯥ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ꯒꯤ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ꯡꯒꯪꯒꯤ ꯊꯧꯔꯝ.

0: ꯁꯪꯒꯣꯝ ꯊꯣꯛꯄꯤ ꯁꯟ ꯑꯃ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ꯁꯤ ꯅꯣꯡꯃꯗ ꯀꯦꯖꯤ 25ꯗꯒꯤ 30ꯁꯤ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ꯁꯨꯝ ꯆꯍꯤ ꯑꯃꯒꯤ
1: ꯃꯁꯤ ꯑꯁꯪꯕ ꯉꯥꯛꯇ ꯑꯣꯏꯒꯗꯣꯔꯤꯕ꯭ꯔꯥ?
0: ꯑꯁꯪꯕꯈꯛ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ꯁꯤ ꯑꯩꯈꯣꯏ ꯃꯥꯒꯤ ꯗ꯭ꯔꯥꯏ ꯐꯣꯗꯔ ꯗꯔꯀꯥꯔ ꯂꯩ ꯀꯦꯖꯤ ꯃꯉꯥ ꯇꯔꯨꯛ ꯗꯔꯀꯥꯔ ꯂꯩ ꯑꯗꯨ ꯑꯁꯪꯕ ꯁꯔꯨꯛꯁꯤ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ꯁꯤ ꯀꯦꯖꯤ 25ꯗꯒꯤ 30ꯅꯦꯕ ꯑꯗꯨꯅ ꯆꯍꯤ ꯑꯃꯒꯤ 365 ꯗꯦꯁꯤ ꯁꯨꯝ 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ꯋꯦꯜꯂꯤ ꯔꯤꯀ꯭ꯋꯥꯔꯃꯦꯟꯁꯤ 9 to 11 tons ꯇꯥꯏꯌꯦꯕ ꯍꯥꯏꯕꯗꯤ ꯀꯦꯖꯤ 1,000 to 13,000 ꯁꯨꯃꯥꯏꯅ ꯂꯩꯌꯦꯕ ꯑꯗꯨꯅ ꯁꯤꯒꯤ ꯔꯤꯀ꯭ꯋꯥꯔꯃꯦꯟꯁꯤ ꯑꯩꯈꯣꯏꯅ ꯄꯤꯁꯦ ꯍꯥꯏꯔꯗꯤ ꯑꯗꯨ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ꯂꯦꯟ ꯍꯥꯏꯕꯗꯤ ꯂ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ꯁꯤ 10 to 0.15 ꯍꯦꯛꯇꯔꯁꯤ ꯆꯍꯤ ꯑꯃꯒꯤ ꯃꯥꯒꯤꯗꯃꯛ ꯇꯣꯉꯥꯟꯅ ꯈꯥꯏꯗꯣꯛꯑꯒ ꯊꯝꯕꯁꯤ ꯗꯔꯀꯥꯔ ꯇꯥꯏ
1: ꯃꯥꯒꯤ ꯁꯖꯤꯛ ꯊꯥꯕꯝꯁꯦ
0: ꯁꯖꯤꯛ ꯊꯥꯕꯝꯁꯤ
1: ꯍꯧꯖꯤꯛ ꯁꯟ ꯑꯃ 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ꯛꯁꯦ ꯊꯥꯒꯦ ꯍꯥꯏ ꯇꯥꯔꯒꯗꯤ
0: 10 to 0.15 ꯍꯦꯛꯇꯔ ꯍꯥꯏꯇꯥꯔꯦ ꯁꯤꯁꯤ
1: ꯃꯥꯒꯤ ꯁꯖꯤꯛ
0: ꯃꯥꯒꯤ
1: ꯊꯥꯕꯝꯁꯦ
0: ꯆꯍꯤ ꯑꯃꯒꯤ ꯁꯖꯤꯛ ꯊꯥꯕꯝꯁꯤ ꯊꯝꯕꯤꯕ ꯇꯥꯏ
1: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ꯖꯤꯛ ꯃꯈꯜꯁꯤꯡ ꯁꯤ ꯑꯩꯈꯣꯏꯅ ꯊꯥꯕ ꯌꯥꯏ? 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ꯒꯤ ꯂꯝꯒ ꯌꯦꯡꯅꯔꯨ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ꯊꯥꯕ ꯌꯥꯕꯁꯦ
0: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ꯁꯨ ꯃꯄꯥꯟꯗꯒꯤ ꯊꯥꯔꯤꯕ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ꯌꯦꯡꯉꯨ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ꯄꯟꯖꯥꯕꯀꯨꯝꯕ ꯍꯔꯤꯌꯥꯅꯥꯒꯨꯝꯕ ꯁꯦꯟꯒꯣꯝ ꯌꯥꯝ ꯄꯨꯊꯣꯛꯄ ꯖꯒꯥ ꯍꯥꯏ ꯇꯥꯔꯦ MPꯒꯨꯝꯕ UPꯒꯨꯝꯕ ꯃꯣꯏꯗ ꯊꯥꯔꯤꯕ ꯁꯖꯤꯛꯁꯤꯡ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ꯏꯅ ꯊꯥꯕ ꯌꯥꯏ ꯇꯧꯕꯨ ꯚꯦꯔꯥꯏꯇꯤ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ꯔꯤꯁꯦ ꯁꯖꯤꯛ ꯃꯈꯜꯁꯦ ꯚꯦꯔꯥꯏꯇꯤꯁꯤ ꯗꯔꯀꯥꯔ ꯌꯥꯝ ꯑꯣꯏ ꯃꯔꯨꯑꯣꯏꯅ ꯑꯩꯅ ꯆꯤꯟꯅꯧ ꯁꯦꯟ ꯂꯣꯏꯕ ꯏꯆꯤꯟꯅꯥꯎ ꯃꯌꯥꯝꯗ ꯑꯩꯅ ꯔꯤꯀ꯭ꯋꯦꯁ ꯇꯧꯕ ꯌꯨꯇ꯭ꯌꯨꯕ ꯈꯔ ꯌꯦꯡꯉꯒ ꯅꯠꯇ꯭ꯔꯒ ꯐꯦꯁꯕꯨꯛꯀꯨꯝꯕꯗ ꯃꯣꯏꯅ ꯎꯔꯒ ꯄꯪꯆꯦꯟ ꯆꯦꯟꯕ ꯂꯩꯌꯦꯕ ꯁꯤꯒꯤ ꯚꯦꯔꯥꯏꯇꯤꯁꯦ ꯑꯗꯨ ꯃꯅꯤꯄꯨꯔꯗ ꯌꯧꯔꯀꯥꯟꯗ ꯃꯣꯏꯅ ꯊꯥ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ꯄꯣꯠꯁꯤ ꯃꯅꯤꯄꯨꯔ ꯂꯩꯕꯥꯛ ꯂꯩꯍꯥꯎꯒ ꯆꯥꯟꯅꯗꯕ ꯅꯨꯡꯁꯤꯠꯀ ꯆꯥꯟꯅꯗꯕ ꯃꯔꯝꯁꯤꯅ ꯀꯝꯄ꯭ꯂꯦꯟ ꯌꯥꯝ ꯂꯥꯛꯑꯦꯕ ꯍꯧꯗꯤ ꯍꯧꯔꯒ ꯈꯪꯗꯅ ꯍꯦꯛ ꯊꯥꯖꯤꯟꯕ ꯑꯗ ꯃꯤꯒꯤꯗꯗꯤ ꯃꯣꯏꯒꯤ ꯂꯩꯕꯥꯛ ꯂꯩꯍꯥꯎꯒ ꯌꯥꯝ ꯆꯥꯟꯅꯕ ꯄꯣꯠꯇꯣ ꯑꯩꯈꯣꯏꯗ ꯆꯥꯟꯅꯕ ꯌꯥꯄꯣꯟꯇꯦ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ꯁ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ꯐꯣꯟ ꯀꯣꯜ ꯌꯥꯝ ꯂꯥꯛꯏ ꯑꯩꯈꯣꯏꯗ ꯁꯖꯦꯁꯟ ꯂꯥꯛꯏ ꯑꯩꯈꯣꯏꯅ ꯍꯦꯛ ꯁꯖꯦꯁꯟ ꯇꯧꯕ ꯃꯔꯝꯗꯤ ꯔꯤꯀꯃꯦꯟ ꯇꯧꯕꯗ ꯄꯣꯠꯁꯤ ꯍꯥꯟꯅ ꯇꯦꯁ ꯇꯧ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ꯁꯤ ꯌꯨꯗꯗꯤ ꯍꯥꯟꯅ ꯇꯦꯁ ꯇꯧꯔꯒ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ꯗ ꯔꯤꯀꯃꯦꯟ ꯇꯧꯏ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ꯅꯕ ꯅꯥꯄꯤ ꯍꯥꯏꯔꯗꯤ ꯑꯅꯝꯕ ꯂꯣꯏꯅ ꯆꯨꯅꯩ ꯃꯔꯨꯑꯣꯏꯅ ꯄꯦꯔꯦꯅꯦꯜ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ꯗꯕ ꯃꯌꯥꯝꯁꯨ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ꯃꯌꯥꯝ ꯇꯥꯏ ꯁ꯭ꯃꯥꯔꯠ ꯅꯦꯄꯤꯌꯔ ꯀꯥꯏꯅ ꯊꯥꯅꯩ ꯅꯦꯄꯤꯌꯔ ꯃꯈꯜꯁꯦ ꯔꯦꯗ ꯅꯦꯄꯤꯌꯔ ꯊꯥꯅꯩ ꯁꯨꯄꯔ ꯅꯦꯄꯤꯌꯔ ꯊꯥ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ꯃꯈꯟ ꯃꯈꯟ ꯌꯥꯝ ꯂꯥꯛꯑꯦ ꯃꯣꯏꯗ ꯑꯗꯣ ꯑꯩꯈꯣꯏꯅ ꯁꯨꯛꯈꯪ ꯈꯪꯗꯕ ꯃꯌꯥꯝꯁꯨ ꯂꯥꯛꯑꯦ ꯑꯗꯨꯒ ꯁꯤ ꯌꯨꯅ ꯍꯧꯖꯤꯛ ꯔꯤꯀꯃꯦꯟ ꯇꯧꯔꯤ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ꯕꯤꯌꯟ ꯍꯥꯏꯕ꯭ꯔꯤꯗ ꯍꯥꯏꯅ ꯕꯖ꯭ꯔꯥ ꯅꯦꯄꯤꯌꯔ ꯍꯥꯏꯕ꯭ꯔꯤꯗꯁꯦ ꯁꯤ ꯌꯥꯝ ꯔꯤꯀꯃꯦꯟ ꯇꯧꯏ ꯃꯔꯨꯑꯣꯏꯅ ꯁꯤ ꯚꯦꯔꯥꯏꯇꯤꯁꯦ ꯑꯩꯈꯣꯏꯗ ꯔꯤꯀꯃꯦꯟ ꯇꯧꯔꯤꯁꯦ ꯃꯔꯤ ꯃꯉꯥ ꯂꯩꯌꯦꯕ CO3, 4, 5, 6 even 10, 11, 12 ꯀꯥꯏꯅ ꯂꯩꯌꯦꯕ ꯁꯤꯁꯤ ꯃꯈꯟ ꯃꯈꯟ ꯂꯩ ꯌꯥꯝ ꯁꯣꯐ ꯑꯣꯏꯕ ꯂꯩ ꯌꯥꯝ ꯍꯥꯔꯗ ꯑꯣꯏꯕ ꯂꯩ ꯑꯗꯨꯒ ꯁꯤꯖꯟ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ꯔꯤ ꯁꯤꯖꯟꯗ ꯊꯥꯒꯗ꯭ꯔ ꯍꯥꯏꯕ ꯚꯦꯔꯥꯏꯇꯤꯁꯤꯒꯤ ꯅꯦꯄꯤꯌꯔꯒꯤ ꯁꯦꯔꯤꯁꯤ ꯃꯈꯟ ꯂꯩꯌꯦꯕ ꯃꯇꯝꯗꯨꯒꯤ ꯆꯥ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ꯚꯟ ꯁꯣꯐ ꯑꯣꯏꯔꯤ ꯁꯤꯁꯦ ꯃꯔꯨꯑꯣꯏꯅ ꯉꯁꯥꯏ ꯑꯩꯅ ꯇꯣꯞ ꯀꯟꯅ ꯄꯟꯗ꯭ꯔꯤꯉꯩ ꯐꯥꯔꯃꯔ ꯃꯌꯥꯝ ꯂꯥꯛꯑꯦ ꯑꯩꯈꯣꯏꯒꯤ ꯗꯥꯏꯔꯤ ꯁꯟ ꯂꯣꯏꯕ ꯏꯆꯤꯟꯅꯥꯎ ꯉꯥꯛꯅꯗꯕꯤ ꯉꯥ ꯌꯣꯛꯄ ꯂꯥꯛ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ꯜꯇ꯭ꯔꯤ ꯐꯥꯔꯝꯒꯤ ꯐꯥꯔꯃꯔ ꯃꯌꯥꯝ ꯂꯥꯛꯏ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ꯚꯦꯔꯥꯏꯇꯤ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ꯏ ꯀꯦꯔꯦꯛꯇꯔꯁꯤ ꯌꯥꯝ ꯊꯣꯠꯄ ꯂꯩ ꯌꯥꯝ ꯀꯟꯕ ꯂ� ꯑꯗꯨꯒ ꯌꯥꯝ ꯌꯨꯒꯟꯕ ꯂꯩ ꯁꯤꯁꯤꯡ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ꯏꯕ ꯑꯗꯨꯅ ꯁꯤꯒꯤ ꯄꯦꯔꯦꯅꯦꯜ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ꯗꯔ ꯃꯦꯁ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ꯏ ꯁꯣꯔꯒꯨꯝ ꯑꯗꯨꯒ ꯔꯥꯏꯁ ꯕꯤꯟ ꯑꯩꯈꯣꯏ ꯆꯥꯛ ꯍꯋꯥꯏꯒꯤ ꯐꯣꯗꯔꯒꯤ ꯇꯥꯏꯞꯇ ꯑꯗꯨꯒ ꯀꯥꯎꯄꯤ ꯑꯩꯈꯣꯏꯒꯤ ꯄꯣꯡ ꯍꯋꯥꯏꯒꯤ ꯃꯈꯟꯁꯤꯡꯁꯦ ꯑꯩꯈꯣꯏꯗ ꯂꯣꯏꯅ ꯂ� ꯑꯗꯨꯒ ꯍꯥꯏꯕ꯭ꯔꯤꯗ ꯅꯦꯄꯤꯌꯔꯁꯤꯁꯨ ꯃꯈꯟ ꯃꯈꯟ ꯂꯩꯌꯦꯕ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ꯆꯥꯅꯕꯁꯦ ꯑꯣꯜꯃꯣꯁꯠ ꯑꯅꯝꯕ ꯂꯣꯏꯅ ꯆꯥꯅꯩ ꯑꯗꯨꯕꯨ ꯃꯥꯒꯤ ꯚꯦꯔꯥꯏꯇꯤ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ꯆꯥꯅꯕ ꯆꯥꯅꯗ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ꯇꯦꯁ ꯇꯧ ꯔꯤꯀꯃꯦꯟꯗꯦꯠꯁꯤ ꯑꯩꯈꯣꯏꯅ ꯐꯥꯔꯃꯔꯗ ꯇꯧ
1: ꯑꯗꯨꯒ ꯍꯧꯖꯤꯛ ꯁꯖꯤꯛ ꯃꯈꯜꯒꯤ ꯚꯦꯔꯥꯏꯇꯤ ꯍꯥꯏꯇꯥꯔꯦ ꯄꯣꯡ ꯍꯋꯥꯏꯒꯤ ꯀꯥꯡꯕꯨ ꯑꯗꯒꯤ ꯅꯦꯄꯤꯌꯔꯒꯤ ꯃꯈꯜꯁꯤꯡ 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ꯊꯥꯕ ꯌꯥꯕ ꯆꯥꯅꯕꯒꯤ ꯋꯥꯐꯝ ꯂꯩꯕ ꯍꯧꯖꯤꯛꯀꯤ ꯑꯩꯈꯣꯏ ꯖꯣꯁꯦꯟꯅ ꯊꯝꯕꯤꯔꯤꯁꯦ
0: ꯃꯥꯅꯤ
1: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ꯆꯍꯤ ꯆꯨꯞꯄ ꯂꯦꯞꯇꯅ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ꯌꯥꯝ ꯆꯥꯎꯕ ꯃꯐꯝꯗ ꯑꯗꯨꯒ ꯀꯔꯝ ꯀꯔꯝ ꯁꯖꯤꯛ ꯃꯈꯜ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ꯊꯥ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ꯕꯅꯤ?
0: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ꯅꯦꯜ ꯍꯥꯏ ꯇꯥꯔꯦ ꯆꯍꯤ ꯆꯨꯞꯄ ꯂꯣꯛꯄ ꯌꯥꯕ ꯀꯩꯅꯣꯁꯤꯅ ꯑꯁꯪꯕ ꯁꯖꯤꯛꯁꯤꯅ ꯑꯩꯈꯣꯏ ꯄꯦꯔꯦꯅꯦꯜ ꯒ꯭ꯔꯥꯁꯦꯁ ꯉꯁꯥꯏ ꯅꯦꯄꯤꯌꯔꯅ ꯆꯤꯡꯕ ꯀꯩꯅꯣꯁꯤꯡꯁꯤ ꯁ꯭ꯃꯥꯔꯠ ꯅꯦꯄꯤꯌꯔꯒ ꯍꯥꯏꯔꯤꯁꯤ ꯔꯦꯗ ꯅꯦꯄꯤꯌꯔꯒ ꯍꯥꯏꯔꯤꯁꯤ ꯁꯨꯄꯔ ꯅꯦꯄꯤꯌꯔꯒ ꯍꯥꯏꯔꯤꯁꯤ
1: ꯄꯦꯔꯦꯅꯦꯜꯅꯦ
0: ꯃꯣꯏꯁꯤ 30 to 40% ꯑꯩꯈꯣꯏꯒꯤ ꯈꯥꯏꯗꯣꯛꯏꯕ ꯂꯧ ꯁꯔꯨꯛꯇꯒꯤ 30 ꯇꯨ 40 ꯄꯥꯔꯁꯦꯟꯁꯤ ꯃꯣꯏ ꯈꯥꯏꯗꯣꯛꯄꯤꯕ ꯇꯥꯔꯦ ꯑꯗꯨꯒ 40 ꯇꯨ 50 ꯄꯥꯔꯁꯦꯟꯁꯤꯅ ꯁꯤꯔꯦꯜꯁ ꯀ꯭ꯔꯣꯞ ꯍꯥꯏꯅ ꯆꯤꯡꯉꯤ ꯁꯤꯔꯦꯜꯁ ꯀ꯭ꯔꯣꯞꯁꯦ ꯀꯩ ꯀꯩ ꯆꯤꯡꯕ꯭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ꯌꯥꯡ ꯁꯣꯔꯒꯨꯝꯅ ꯆꯤ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ꯊꯝꯊꯥꯒꯤ ꯑꯣꯛ ꯆꯤꯡꯁꯦ ꯃꯣꯏꯁꯤꯡꯁꯦ ꯁꯤꯔꯦꯜꯁꯅ ꯆꯤꯡꯉꯦꯕ ꯃꯣꯏꯒꯤ ꯁꯔꯨꯛꯁꯤꯅ ꯑꯩꯈꯣꯏꯅ 40 ꯇꯨ 50 ꯄꯥꯔ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ꯈꯥꯏꯗꯣꯛꯄꯤꯕ ꯇꯥꯔꯦ ꯑꯗꯨꯒ 50 ꯇꯨ 20 ꯄꯥꯔꯁꯦꯟꯁꯤꯅ ꯑꯩꯈꯣꯏ ꯂꯤꯒꯨꯝꯁ ꯐꯣꯗꯔ ꯍꯥꯏ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ꯆꯥꯛꯍꯋꯥꯏ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ꯄꯣꯡ ꯍꯋꯥꯏꯒꯨꯝꯕꯁꯦ ꯃꯣꯏꯒꯤ ꯀꯥꯟꯅꯕ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ꯂꯩ ꯃꯔꯝꯗꯤ ꯃꯣꯏ
1: ꯃꯣꯏ
0: ꯄ꯭ꯔꯣꯇꯤꯟ
1: ꯈꯔ ꯌꯥꯟꯕ ꯀꯥꯟꯕ ꯑꯣꯏꯗꯣꯏꯅꯤ
0: ꯃꯥꯅꯦ ꯑꯗꯨꯒ ꯄ꯭ꯔꯣꯇꯤꯟ ꯀꯣꯟꯇꯦꯟꯁꯤ ꯃꯣꯏꯗ ꯌꯥꯝ ꯋꯥꯡꯉꯦꯕ ꯉꯁꯥꯏꯒꯤ ꯁꯤꯔꯦꯜꯁꯀꯤ ꯆꯨꯖꯥꯛꯀꯤ ꯀꯦꯖꯤ 10 ꯄꯤꯖꯔꯨꯕꯒ ꯑꯩꯈꯣꯏꯒꯤ ꯂꯤꯒꯨꯝꯁꯀꯤ ꯀꯦꯖꯤ 2 ꯄꯤꯖꯕꯁꯤ ꯃꯣꯏ ꯚꯦꯂꯨ ꯃꯥꯟꯅꯔꯦꯕ ꯃꯔꯝꯗꯤ ꯃꯥꯒꯤ ꯄ꯭ꯔꯣꯇꯤꯟ ꯅ꯭ꯌꯨꯇ꯭ꯔꯦꯟ ꯀꯣꯟꯇꯦꯟ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ꯡꯉꯨ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ꯁꯟ ꯑꯃꯒꯤ ꯆꯍꯤ ꯑꯃꯗ 0.12 ꯍꯦꯛꯇꯔ ꯅꯠꯇ꯭ꯔꯒ 0.15 ꯍꯦꯛꯇꯔ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ꯁꯤ ꯍꯥꯏꯕ꯭ꯔꯤꯗ ꯅꯦꯄꯤꯌꯔ ꯍꯥꯏꯗꯤ ꯄꯦꯔꯦꯅꯦꯜꯁꯤꯅ 0.04 ꯑꯦꯔꯤꯌꯥꯁꯤ ꯈꯥꯏꯗꯣꯛꯄꯤꯕ ꯇꯥꯔꯦ ꯑꯗꯨꯒ ꯃꯦ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ꯊꯝꯊꯥꯒꯤ ꯑꯣꯠꯁꯦ ꯃꯥꯒꯤ ꯁꯔꯨꯛꯁꯤꯅ 0.04 ꯑꯗꯨꯒ ꯂꯤꯒꯨꯝꯁ ꯐꯣꯗꯔ ꯍꯥꯏꯇꯥꯔꯦ ꯉꯁꯥꯏ ꯆꯥꯛꯍꯋꯥꯏꯗꯒꯤ ꯄꯣꯡ ꯍꯋꯥꯏꯗꯒꯤꯅ ꯆꯤꯡꯕꯁꯤꯅ ꯑꯦꯠꯂꯤꯁ 0.02 ꯄꯥꯔꯁꯦꯟꯒꯨꯝ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ꯂꯦꯝꯍꯧꯔꯤꯕ 0.02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ꯉꯝꯃꯗꯤ ꯑꯩꯈꯣꯏꯒꯤ ꯂꯩꯄꯜꯒꯨꯝꯕꯗ ꯇ꯭ꯔꯤ ꯐꯣꯗꯔ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ꯕꯤꯔꯗꯤ ꯆꯍꯤ ꯆꯨꯞꯄ ꯂꯦꯞꯇꯅ ꯑꯩꯈꯣꯏ ꯁꯖꯤꯛꯁꯤ ꯁꯟ ꯑꯃꯒꯤ ꯁꯣꯏꯗꯅ ꯃꯄꯨꯡ ꯐꯥꯅ ꯑꯩꯈꯣꯏꯅ ꯐꯪꯕ ꯉꯝꯒꯗ꯭ꯔꯥꯅ ꯈꯜꯂꯤ
1: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ꯡꯖꯨ ꯊꯥꯒꯤ ꯃꯇꯝꯗꯗꯤ ꯁꯖꯤꯛ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ꯑꯦꯅ ꯈꯜꯂꯁꯤ ꯁꯖꯤꯛꯁꯤ ꯃꯥꯡ ꯇꯥꯛꯄ ꯍꯦꯛ ꯁꯤꯒꯤꯕꯒꯨꯝꯕ ꯌꯥꯎꯕ ꯑꯗꯨꯒ ꯅꯤꯡꯊꯝꯊꯥꯒꯤ ꯃꯇꯝ ꯑꯗꯒꯤ ꯀꯥꯂꯦꯟ ꯊꯥꯒꯤ ꯃꯇꯝꯗ 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ꯒꯗꯕ ꯉꯁꯥꯏ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ꯁꯨꯅꯕ ꯉꯁꯥꯏ ꯆꯦꯟꯕꯁꯨ ꯄꯟꯕꯤꯈ꯭ꯔꯦ ꯁꯤ ꯃꯇꯥꯡꯗꯗꯤ ꯀꯔꯤ ꯀꯔꯤ ꯃꯈꯜꯁꯤꯡ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ꯅꯦꯖ ꯇꯧꯒꯅꯤ ꯊꯥꯕ ꯈꯣꯠꯄꯒꯤꯁꯤ
0: ꯃꯔꯨꯑꯣꯏꯅ ꯁꯤꯁꯇꯦꯝꯁꯤ ꯑꯩꯈꯣꯏꯅ ꯁꯤ ꯗꯤꯐ꯭ꯔꯦꯟ ꯇꯦꯛꯅꯣꯂꯣꯖꯤꯁꯦ ꯑꯩꯈꯣꯏ ꯑꯦꯗꯣꯞ ꯇꯧꯕ ꯌꯥꯏ ꯃꯔꯨꯑꯣꯏꯅ ꯉꯁꯥꯏꯅ ꯄꯜꯂꯤꯕ ꯑꯩꯈꯣꯏꯒꯤ ꯕꯥꯎꯟꯗ꯭ꯔꯤ ꯐꯣꯗꯔ ꯇ꯭ꯔꯤꯁꯦ ꯄꯜꯂꯤꯗ ꯂꯩ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ꯆꯤꯡꯌꯥ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ꯐꯣꯗꯔ ꯇ꯭ꯔꯤꯁ ꯎꯒꯤ ꯁꯖꯤꯛ ꯍꯥꯏꯇꯥꯔꯦ ꯎꯗ ꯊꯣꯛꯄ ꯌꯥꯕ ꯑꯗꯨꯒꯨꯝꯕꯁꯤꯅ ꯌꯥꯝ ꯁꯄ꯭ꯂꯤꯃꯦꯟꯠ ꯇꯧꯕ ꯉꯝꯃꯤ ꯃꯔꯝꯗꯤ ꯃꯣꯏꯁꯦ ꯅ꯭ꯌꯨꯇ꯭ꯔꯦꯟ ꯑꯗꯨꯛ ꯃꯇꯤꯛ ꯋꯥꯡꯉꯤ ꯑꯗꯨ ꯂꯣꯏꯅ ꯉꯝꯗ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ꯇꯣꯞꯄ ꯇꯦꯛꯅꯣꯂꯣꯖꯤ ꯀꯔꯤ ꯇꯧꯕ ꯌꯥꯏ ꯍꯥꯏꯔꯀꯥꯟꯗ ꯁꯥꯏꯂꯦꯁ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ꯝꯃꯒ ꯊꯝꯕ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 ꯑꯃ ꯂꯩ ꯑꯩꯈꯣꯏꯅ ꯁꯤꯁꯤ ꯀꯃꯥꯏꯅ ꯁꯦꯝ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ꯆꯨꯖꯥꯛꯀꯨꯝꯕ ꯁꯣꯔꯒꯨꯝ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ꯍꯦꯛ ꯊꯥꯕꯗꯒꯤ ꯃꯍꯩ ꯄꯥꯜꯂꯝꯗꯥꯏ ꯍꯥꯏꯇꯥꯔꯦ ꯃꯍꯩ ꯈꯔ ꯄꯥꯜꯂꯛꯄ ꯁꯥꯠꯂꯛꯄ ꯁ꯭ꯇꯦꯖ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ꯛꯑꯒ ꯌꯥꯝ ꯄꯦꯛ ꯑꯣꯏꯅ ꯀꯣꯝꯄꯦꯛ ꯇꯧꯔ ꯄ꯭ꯂꯥꯁꯇꯤꯛ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ꯏꯂꯦꯁ ꯇꯦꯡꯒꯨꯝꯕ ꯍꯥꯞꯄꯒ ꯅꯨꯡꯁꯤꯠ ꯏꯆꯪ ꯆꯪ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ꯝꯄ꯭ꯔꯦꯁ ꯇꯧꯔ ꯊꯝꯃꯒ ꯅꯨꯃꯤꯠ 40 to 50 ꯃꯅꯨꯡꯁꯤꯗ ꯃꯥꯁꯤ ꯄꯤꯖꯕ ꯌꯥꯔꯛꯀꯅꯤ
1: ꯄꯨꯔꯥ ꯄꯥꯟꯕꯁꯦ ꯍꯦꯛꯈ꯭ꯔꯕ ꯁꯤꯗꯤ ꯌꯥꯗ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0: ꯁꯤꯅꯃꯨꯛ ꯃꯥꯒꯤ ꯅ꯭ꯌꯨꯇ꯭ꯔꯦꯟ ꯀꯟꯇꯦꯟꯁꯤ ꯍꯟꯊꯔꯛꯄ ꯑꯗꯨ ꯃꯥꯒꯤ ꯐꯥꯏꯕꯔ ꯀꯟꯇꯦꯟꯁꯤ ꯋꯥꯡꯈꯠꯂꯛꯄ ꯍꯌꯦꯡ ꯁꯤ ꯃꯇꯝꯁꯤ 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ꯌꯦꯡ ꯁꯦꯟꯗ ꯗꯥꯏꯖꯦꯁꯟ ꯄ꯭ꯔꯣꯕ꯭ꯂꯦꯝ ꯂꯥꯛꯄ ꯐꯥꯏꯕꯔ ꯀꯟꯇꯦꯟ ꯋꯥꯡꯉꯛꯄ ꯗ꯭ꯔꯥꯏ ꯃꯦꯇꯔ ꯋꯥꯡꯉꯛꯄꯅꯤꯅ ꯍꯌꯦꯡ ꯁꯥꯏꯂꯦꯁ ꯐꯣꯔꯝ ꯇꯧ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ꯛꯑꯦ
1: ꯆꯥꯛꯁꯤꯅ ꯃꯄꯥꯜ ꯊꯥꯕꯒꯨꯝ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0: ꯁꯤꯅ ꯕꯦꯁ ꯇꯥꯏꯃꯤꯡꯅꯤ
1: ꯑꯗꯨ ꯁꯥꯏꯂꯦꯁ ꯁꯦꯝꯃꯤ ꯃꯑꯣ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ꯏ
0: ꯑꯗꯨ ꯉꯁꯥꯏ ꯄꯟꯈꯤꯕ ꯉꯁꯥꯏ ꯃꯔꯨꯑꯣꯏꯅ ꯀꯔꯤꯁꯨ ꯅꯠꯇꯦ ꯌꯥꯝ ꯚꯦꯔꯤ
1: ꯁꯤꯝꯄꯜ ꯃꯀꯛ ꯃꯀꯛ
0: ꯃꯀꯛ ꯃꯀꯛ ꯌꯥꯝ ꯀꯛꯑꯒ ꯏꯟꯆꯤ 2-3 ꯆꯥꯡꯗ ꯀꯛꯑꯒ
1: ꯌꯨꯇꯦꯃꯥꯒ ꯍꯥꯏꯅ
0: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ꯄ꯭ꯂꯥꯁꯇꯤꯛ ꯕꯦ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ꯑꯩꯈꯣꯏꯒꯤ
1: ꯅꯨꯡꯁꯥꯗ ꯀꯪꯍꯟꯒꯗ꯭ꯔꯥ
0: ꯃꯥꯗꯤ ꯁꯦꯠꯇ ꯀꯪꯍꯟꯒꯗꯕꯅꯤ
1: ꯅꯨꯡꯁꯥ
0: ꯗꯥꯏꯔꯦꯛ ꯎꯔꯨꯝꯗ
1: ꯗꯥꯏꯔꯦꯛ
0: ꯀꯔꯤꯒꯨꯝꯕ ꯅꯨꯡꯁꯥꯗ ꯀꯩꯅꯣ ꯇꯧꯔꯁꯨ ꯌꯥꯔꯤ ꯃꯈꯩ ꯑꯩꯈꯣꯏꯅ ꯏꯌꯔ ꯇꯥꯏꯠ ꯑꯣꯏꯍꯟꯕ ꯏꯌꯔ ꯇꯥꯏꯠ ꯑꯣꯏꯍꯜꯂꯒ ꯏꯁꯤꯡ ꯆꯪꯍꯟꯕ ꯌꯥꯗꯦ ꯍꯦꯛ ꯄꯦꯛ ꯇꯧꯕꯗꯒꯤ ꯁꯨꯛꯀꯥꯏ ꯀꯥꯏꯕ ꯌꯥꯗꯦ ꯍꯥꯡꯕ ꯌꯥꯗꯦ ꯋꯥꯟꯁ ꯍꯥꯡꯈ꯭ꯔꯗꯤ ꯁ꯭ꯄꯣꯏꯂꯔꯁꯀꯤ ꯍꯥꯏꯇꯥꯔꯦ ꯄꯨꯝꯕꯒꯤ ꯑꯇꯣꯞꯄ ꯐꯠꯇꯕ ꯀꯩꯅꯣ
1: ꯆꯪꯕ
0: ꯆꯥꯟꯁꯤ ꯌꯥꯝ ꯋꯥꯡꯉꯦ ꯑꯗꯨꯅ ꯋꯥꯟꯁ ꯄꯦꯛ ꯇꯧꯈ꯭ꯔꯒ ꯑꯩꯈꯣꯏ ꯅꯨꯃꯤꯠ 40 to 50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ꯒ ꯑꯗꯨꯝ ꯄꯤꯖ ꯌꯥꯔꯦ ꯑꯗꯨꯅ ꯁꯥꯏꯂꯦꯁꯁꯤ ꯃꯈꯜ ꯌꯥꯝ ꯂꯩ ꯃꯈꯜ ꯌꯥꯝ ꯂꯩ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ꯅꯝꯃꯤꯕ ꯁꯥꯏꯂꯦꯁꯁꯤ ꯃꯦꯇꯔꯤꯌꯦꯜ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ꯡꯉꯤ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ꯑꯦꯅꯤ ꯇꯥꯏꯞ ꯑꯣꯐ ꯃꯦꯇꯔꯤꯌꯦꯜꯁꯤ ꯁꯤꯖꯤꯟꯅꯩ ꯇꯧꯕꯨ ꯉꯁꯥꯏꯒꯤ ꯁꯨꯒꯔꯤ ꯀꯟꯇꯦꯟ ꯍꯥꯏꯇꯥꯔꯦ ꯑꯊꯨꯝꯕ ꯁꯔꯨꯛ ꯌꯥꯎꯕ ꯄꯣꯠꯁꯤꯡꯁꯤꯅ ꯍꯦꯟꯅ ꯃꯥꯒꯤ ꯚꯦꯂꯨꯁꯤ ꯋꯥꯡꯉꯦ ꯍꯥꯏꯗꯤ ꯁꯥꯏꯂꯦꯁ ꯑꯩꯈꯣꯏꯅ ꯍꯦꯛ ꯀꯥꯏ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ꯁꯤꯕ ꯃꯅꯝ ꯅ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ꯈꯪꯅꯦ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ꯍꯦꯛ ꯀꯥ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ꯄꯨꯝꯕ ꯅꯝ ꯅꯝꯃꯗꯤ ꯑꯗꯨ ꯁꯥꯏꯂꯦꯁ ꯁꯨꯌꯥꯒꯨꯝꯕ ꯁꯦꯛ ꯃꯅꯝ ꯅꯝꯃꯛꯑꯕ ꯁꯥꯏꯂꯦꯁꯁꯤ ꯐꯠꯇ꯭ꯔꯦ ꯑꯣꯏꯗ꯭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ꯕ ꯑꯗꯨꯅ ꯃꯤ ꯈꯔꯅ ꯁꯥꯏꯂꯦꯁꯁꯤ ꯑꯄꯨꯝꯕ ꯃꯌꯥꯝꯁꯤ ꯁꯦꯟ ꯄꯪꯄꯤꯗ ꯄꯤꯖꯩ ꯁꯦꯟ ꯁꯤꯕꯒꯤ ꯆꯥꯟꯁꯁꯤ ꯑꯗꯨꯝ ꯌꯥꯝ ꯋꯥꯡꯉꯦ ꯑꯗꯨꯅ ꯌꯥꯔꯤꯃꯈꯩ ꯁꯥꯏꯂꯦꯁꯀꯤ ꯀꯩꯅꯣꯁꯤ ꯅꯤꯌꯣꯝ ꯐꯖꯅ ꯈꯪꯉ ꯅꯝꯃꯗꯤ ꯐꯥꯔꯃꯔꯗꯁꯨ 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ꯁꯦꯟꯗꯁꯨ ꯀꯥꯟꯅꯕ
1: ꯍꯦꯛ 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ꯀꯩꯅꯣ ꯁꯦꯟꯅ ꯖꯦꯛ ꯆꯥꯅꯤꯡꯕ ꯐꯥꯎꯔꯛꯀꯅꯦꯕ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 ꯑꯣꯏꯔꯗꯤ ꯃꯤꯗ ꯍꯦꯟꯅ ꯑꯦꯐꯦꯛ ꯇꯧꯕ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ꯀꯩꯅꯣ ꯁꯦꯟꯁꯤ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ꯗꯤ ꯑꯗꯨꯒꯤ
0: ꯐꯤꯂꯤꯄꯥꯏꯟꯁꯀꯤꯅꯦꯕ ꯃꯣꯏ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ꯅ ꯕꯤꯟ ꯍꯥꯏꯕ꯭ꯔꯤꯠꯁꯤꯅ ꯏꯟꯗꯤꯌꯥ ꯚꯦꯔꯥꯏꯇꯤꯅꯦꯕ ꯃꯣꯏꯁꯦ.
1: ꯃꯔꯛ ꯇꯥꯅ ꯍꯧꯖꯤꯛꯀꯤ ꯅꯦꯄꯤꯌꯔꯁꯦ ꯃꯥꯒꯤ ꯃꯑꯣꯡ ꯃꯇꯧ, ꯐꯤꯖꯤꯀꯦꯜ ꯑꯄꯤꯌꯔꯦꯟꯁ ꯍꯥꯏꯒꯗ꯭ꯔꯥ, ꯑꯩꯈꯣꯏꯅ ꯃꯄꯥꯟ ꯊꯣꯡꯒꯤ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ꯑꯣꯡ ꯃꯇꯧꯁꯦ ꯀꯃꯥꯏꯅ ꯇꯧꯏ ꯅꯦꯄꯤꯌꯔꯁꯦ?
0: ꯅꯦꯄꯤꯌꯔꯁꯤ ꯁꯨꯝ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ꯇꯧꯒꯤ ꯇꯥꯏꯞꯇ ꯇꯧꯔꯛꯀꯅꯦꯕꯀꯣ, ꯑꯩꯈꯣꯏ ꯇꯧꯒꯥꯏꯅ ꯍꯥꯟꯅ ꯐꯛꯀ
1: ꯍꯣꯏ
0: ꯁꯥꯟꯅꯔꯝꯕ ꯇꯧ ꯂꯩꯗꯅ,
1: ꯍꯣꯏ
0: ꯑꯗꯨꯒꯤ ꯇꯥꯏꯞꯅꯤ.
1: ꯇꯧ
0: ꯑꯗꯨ ꯃꯣꯏ
1: ꯁꯤꯡꯅꯥꯡ
0: ꯍꯥ
1: ꯍꯥꯏꯕꯁꯦ
0: ꯁꯤꯡꯅꯥꯡ ꯍꯥꯏꯔꯤꯁꯦ, ꯑꯗꯣ ꯃꯣꯏꯅ ꯑꯃꯨꯛ ꯃꯅꯥ ꯍꯦꯟꯅ ꯐꯖꯔꯛꯀꯅꯤ, ꯃꯈꯣꯛ ꯏꯂꯩ ꯂꯩꯔꯛꯑꯣꯏ. ꯑꯗꯣ ꯋꯥꯡꯕꯒꯁꯤꯗꯤ ꯃꯣ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ꯐꯤꯠ 7-8 ꯑꯗꯨꯝ ꯋꯥꯡꯉꯤ, ꯌꯥꯝ ꯋꯥꯡ ꯀꯥꯟꯗꯗꯤ ꯃꯈꯥꯁꯤ ꯀꯜꯂꯀꯥꯟꯗ ꯁꯦꯟꯅ ꯁꯥꯏ ꯉꯝꯗꯦꯕ, ꯃꯥꯏ ꯁ꯭ꯇꯦꯖ ꯑꯃ ꯂꯩꯖꯩꯕ. ꯑꯗꯨꯅ ꯍꯦꯛ ꯊꯥꯕꯗꯒꯤ 70-80 ꯗꯦꯁ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ꯕꯦꯁ ꯇꯥꯏꯝ ꯑꯣꯐ ꯀꯠꯇꯤꯡꯅꯦꯕ. ꯁꯤ ꯀꯠ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ꯆꯥꯐ ꯀꯠꯇꯔꯒꯨꯝꯕ ꯁꯤꯖꯤꯟꯅꯔ ꯕꯛ ꯕꯛ ꯂꯥꯎꯅ ꯀꯩꯅꯣ ꯇꯧꯔꯒ ꯀꯩꯅꯣ ꯇꯧꯅꯩꯕ. ꯑꯗꯨꯒ ꯃꯥꯒꯤ ꯈꯦꯠꯅꯕ ꯍꯥꯏꯕꯕꯨ ꯅꯦꯄꯤꯌꯔ ꯃꯅꯨꯡꯁꯤꯗ ꯔꯦꯟ ꯅꯦꯄꯤꯌꯔꯁꯤꯅ ꯉꯥꯡꯉꯤ, ꯃꯇꯨ ꯈꯔ ꯆꯣꯝꯃꯤ, ꯑꯗꯨ ꯐꯥꯔꯃꯔꯁꯤꯡ ꯃꯤ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ꯗꯜ ꯇꯧ ꯃꯇꯝ ꯈꯔ ꯌꯨꯏ, ꯈꯔ ꯌꯥꯠꯂꯤ. ꯑꯗꯨꯕꯨ ꯃꯥꯒꯤ ꯏꯁꯤꯡ ꯀꯣꯟꯇꯦꯟ, ꯋꯥꯇꯔ ꯀꯣꯟꯇꯦꯟ ꯍꯥꯏꯇꯥꯔꯦ, ꯁꯤꯅ ꯑꯃꯨꯛ ꯋꯥꯡꯉꯤ. ꯃꯥꯏ ꯄ꯭ꯔꯣꯇꯤꯟ ꯀꯣꯟꯇꯦꯟꯁꯦ ꯑꯔꯥꯎꯟ 15-16ꯅꯤ, ꯑꯗꯨꯝ ꯋꯥꯡꯕ ꯀꯩꯅꯣꯅꯤ. ꯄ꯭ꯔꯣꯇꯤꯟ ꯀꯣꯟꯇꯦꯟꯁꯦ 15-16ꯒ ꯌꯧꯔꯗꯤ ꯁꯖꯤꯛꯀꯤꯗꯤ ꯑꯐꯕꯅꯤ. ꯑꯗꯣ ꯄ꯭ꯔꯣꯃꯥꯟ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ꯍꯨꯞ ꯍꯥꯏꯅ ꯑꯩꯈꯣꯏ ꯄꯥꯏꯄꯨꯁꯤꯡ ꯄꯤꯖꯔꯝꯕ ꯀꯩꯅꯣꯁꯦ, ꯁꯤꯃꯥꯏ ꯄ꯭ꯔꯣꯇꯤꯟ ꯀꯣꯟꯇꯦꯟ ꯌꯥꯝ ꯂꯣ ꯑꯣꯏ, 5%, 6%, ꯑꯗꯨꯅ 3-4 times ꯍꯦꯜꯂꯛꯄꯅꯤꯅ ꯁꯦꯟꯅ ꯁꯤ ꯆꯥ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ꯁꯔꯨꯛ ꯍꯦꯜꯂꯛꯄ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ꯔꯤꯁꯦ ꯁꯖꯤꯛ ꯑꯐꯕ ꯍꯥꯏꯔꯤꯁꯦ ꯉꯁꯥꯏꯒꯤ ꯅ꯭ꯌꯨꯇ꯭ꯔꯦꯟ ꯋꯥꯡꯕ, ꯑꯅꯤꯁꯨꯕꯗ ꯏꯁꯤꯡꯒꯤ ꯁꯔꯨꯛ ꯌꯥꯝ ꯋꯥꯡꯕ, ꯑꯗꯨꯒꯨꯝꯕ ꯀꯩꯅꯣꯁꯤꯅꯦꯕ. ꯗꯥꯏꯖꯦꯁꯟ ꯌꯥꯝ ꯂꯥꯏꯅ ꯇꯧꯕ ꯉꯝꯕ, ꯁꯦꯟꯅ ꯄꯥꯝꯅ ꯆꯥꯅꯤꯡꯕ, ꯑꯗꯨ ꯁꯦꯝꯒꯨꯝ 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ꯆꯥꯡꯁꯦ. ꯑꯗꯨꯅ ꯁꯨꯄꯔ ꯅꯦꯄꯤꯌꯔ ꯍꯥꯏꯔꯣ, ꯁꯨꯄꯔ ꯅꯦꯄꯤꯌꯔꯁꯤꯁꯨ ꯈꯔ ꯍꯥꯔꯗ ꯑꯣꯏ. ꯑꯗꯨ ꯃꯣꯏꯒꯤ ꯀꯥꯟꯅꯕꯅ ꯀꯔꯤ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ꯀꯛꯑꯀꯥꯟꯗ ꯌꯥꯝ ꯊꯨꯅ ꯃꯜꯇꯤꯄ꯭ꯂꯥꯏ ꯇꯧꯕ, ꯆꯣꯡꯕꯒꯤ ꯁꯔꯨꯛꯁꯤ ꯃꯆꯥ ꯄꯣꯛꯄꯒꯤ ꯁꯔꯨꯛꯁꯤ ꯌꯥꯝ ꯍꯦꯟꯕ, ꯑꯗꯨꯅ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ꯌꯥꯝ ꯄ꯭ꯔꯤꯐꯔ ꯇꯧꯕ. ꯔꯦꯟ ꯅꯦꯄꯤꯌꯔꯁꯤꯅ ꯀꯔꯤꯗꯧ ꯗꯤꯐꯔ ꯇꯧꯕ꯭ꯔꯥ,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ꯄꯥꯝꯅꯕ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ꯀꯨꯏꯅ ꯃꯣꯏꯗꯤ ꯈꯔ ꯋꯥꯡꯅ ꯐꯥꯎꯕ ꯑꯗꯨꯝ ꯌꯥꯝ ꯂꯥꯏꯅ ꯁꯦꯟꯅ ꯆꯥꯅꯤꯡꯕ ꯄꯨꯏꯌꯦꯕ. ꯑꯗꯨꯅ ꯐꯥꯔꯃꯔꯁꯦ, ꯐꯥꯔꯃꯔ ꯐꯥꯔꯃ ꯃꯤ ꯈꯔꯅ ꯑꯗꯨ ꯐꯩ ꯑꯗꯨ ꯐꯩ ꯍꯥꯏ, ꯑꯗꯨꯕꯨ ꯑꯁꯨꯝ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ꯏ ꯅ꯭ꯌꯨꯇ꯭ꯔꯦꯟ ꯀꯣꯟꯇꯦꯟꯗꯤ ꯑꯣꯜꯃꯣꯁ ꯁꯦꯝꯅꯦ. ꯑꯗꯨ ꯑꯩꯈꯣꯏꯒꯤ
1: ꯅ꯭ꯌꯨꯇ꯭ꯔꯦꯟꯁꯤ ꯄ꯭ꯔꯣꯇꯤꯟ
0: ꯄ꯭ꯔꯣꯇꯤꯟ
1: ꯀꯣꯟꯇꯦꯟꯠ ꯀꯔꯤ ꯀꯔꯤ ꯑꯇꯩꯗꯤ,
0: ꯄ꯭ꯔꯣꯇꯤꯟꯒꯤ ꯃꯊꯛꯇ ꯑꯇꯣꯞꯄ ꯁ꯭ꯃꯣꯜ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ꯀꯌꯥ ꯌꯥꯝ ꯌꯥꯎꯏ, ꯑꯗꯨꯅ ꯖꯁ ꯃꯥꯏꯅꯔ ꯑꯣꯏꯅ, ꯍꯣꯏ ꯃꯥꯏꯅꯔ ꯑꯣꯏꯅ ꯈꯟꯅꯔꯒ ꯃ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ꯖꯤꯛꯇ ꯌꯦꯡꯉꯤꯁꯦ ꯄ꯭ꯔꯣꯇꯤꯟꯁꯤ ꯌꯦꯡꯅꯩꯌꯦꯕ. ꯑꯗꯨꯒ ꯗ꯭ꯔꯥꯏ ꯃꯦꯇꯔ ꯍꯥꯏꯇꯥꯔꯦ, ꯁꯖꯤꯛꯇ ꯌꯥꯎꯔꯤꯁꯤ ꯃꯥꯒꯤ ꯄ꯭ꯔꯣꯇꯤꯟ ꯀꯣꯟꯇꯦꯟꯒ ꯌꯦꯡꯗꯦꯕ, ꯃꯌꯥꯝꯅ ꯌꯦꯡꯉꯤꯁꯤ ꯗ꯭ꯔꯥꯏ ꯃꯦꯇꯔ, ꯉꯁꯥꯏꯒꯤ ꯗ꯭ꯔꯥꯏ ꯃꯦꯇꯔ ꯀꯣꯟꯇꯦꯟꯁꯤ ꯀꯌꯥꯝ ꯌꯥꯎꯕ꯭ꯔꯥ ꯍꯥꯏꯁꯦ. ꯄ꯭ꯔꯣꯃꯥꯟ ꯑꯃꯗ ꯑꯩ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ꯃ ꯄꯤꯔꯛꯀꯦ.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ꯏꯄꯥꯏꯄꯨꯁꯤꯡ ꯌꯥꯝ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ꯍꯧꯖꯤꯛ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ꯁꯟ ꯂꯣꯏꯕ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ꯌꯥꯝ ꯁꯤꯖꯤꯟꯅꯕ ꯀꯩꯅꯣꯁꯦ, ꯑꯩꯈꯣꯏ ꯀꯕꯣꯅꯥꯄꯤ. ꯀꯕꯣꯅꯥꯄꯤꯁꯦ ꯃꯥꯏ ꯄ꯭ꯔꯣꯇꯤꯟꯁꯤ ꯌꯥꯝ ꯋꯥꯡꯉꯦꯕ, ꯑꯩꯈꯣꯏꯅ ꯑꯦꯅꯥꯂꯥꯏꯁꯤꯁ ꯇꯧꯕ ꯃꯇꯝ 25%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 ꯗ꯭ꯔꯥꯏ ꯃꯦꯇꯔꯁꯤꯅ ꯑꯔꯥꯎꯟ 3-4% ꯅꯪ ꯌꯥꯎꯋꯦꯕ ꯆꯥꯏ ꯃꯅꯨꯡꯇ. ꯑꯗꯨꯅ ꯏꯁꯤꯡꯒꯤ ꯁꯔꯨꯛꯁꯤ ꯋꯥꯡꯃꯟꯕꯅꯤꯅ ꯁꯟꯗ ꯄꯤꯖ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ꯁꯤ ꯃꯥꯒꯤ ꯀꯩꯅꯣꯁꯤ ꯃꯄꯥꯟꯁꯤ ꯄꯥꯡꯇꯣꯛꯇ ꯊꯣꯛꯄ, ꯃꯥꯏ ꯕꯣꯗꯤ ꯋꯦꯠꯁꯤ ꯇꯥꯔꯛꯄ, ꯁꯟꯁꯤ ꯀꯪꯉꯛꯄꯒꯤ ꯇꯥꯏꯞꯇ ꯃꯊꯤꯁꯤ ꯌꯥꯝ ꯄꯦꯠꯂꯛꯄ, ꯗꯤꯍꯥꯏꯗ꯭ꯔꯦꯁꯟ ꯇꯧꯕ, ꯑꯗꯨꯒꯤ ꯏꯁꯨ ꯑꯃ ꯂꯩꯌꯦꯕ. ꯑꯗꯨꯅ ꯋꯥꯇꯔ ꯀꯣꯟꯇꯦꯟꯁꯤ ꯌꯥꯝ ꯋꯥꯡꯉꯁꯨ ꯐꯠꯇꯦ, ꯑꯠꯂꯤꯁ

0: ꯀꯛꯄ ꯈꯨꯗꯤꯡ ꯌꯨꯔꯤꯌꯥꯒꯨꯝꯕ ꯈꯔ ꯈꯔ ꯈꯤꯛꯄꯤꯕ ꯑꯗꯨ ꯑꯣꯏꯔꯗꯤ ꯃꯥꯒꯤ ꯒ꯭ꯔꯤꯟ ꯐꯣꯗꯔ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ꯏꯗꯤ ꯋꯥꯟꯁ ꯊꯥꯔꯤꯁꯤ ꯆꯍꯤ ꯃꯉꯥ ꯃꯉꯥꯒꯤ ꯑꯣꯏꯕ ꯀ꯭ꯔꯣꯞ ꯑꯃꯅꯤ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ꯅ ꯃꯣ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ꯕ
1: ꯁꯨ ꯑꯗꯒꯤ ꯌꯦꯟ ꯉꯥꯅꯨꯅꯁꯨ ꯆꯥꯕꯒꯤ ꯃꯑꯣꯡ ꯑꯃ ꯍꯥꯏꯐꯦꯠ ꯄꯟꯕꯤꯈꯤ, ꯃꯁꯤꯗꯗꯤ ꯍꯥꯏꯔꯤꯕ ꯅꯦꯄꯤꯌꯥ ꯃꯈꯜ ꯁꯖꯤꯛ ꯃꯈꯜꯁꯤꯡꯁꯤ ꯂꯣꯏꯅ ꯆꯥꯕ꯭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ꯁꯤꯡ,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 ꯌꯦꯟ ꯉꯥꯅꯨ ꯉꯥꯁꯤꯡ?
0: ꯍꯥꯟꯅꯒꯤ ꯀꯩꯅꯣꯁꯤ ꯅꯠꯇ꯭ꯔꯦ ꯍꯧꯖꯤꯛꯁꯦ, ꯍꯧꯖꯤꯛ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ꯅꯤ ꯐꯥꯔꯝ ꯑꯃ ꯁꯦꯠꯑꯞ ꯇꯧꯒꯦ ꯇꯧꯒꯦ ꯍꯥꯏꯔꯗꯤ ꯃꯔꯨꯑꯣꯏꯅ ꯄꯩꯁꯥꯅꯤ. ꯉꯁꯥꯏꯒꯤ ꯄ꯭ꯔꯣꯐꯤꯠꯇꯨ ꯂꯩꯇ꯭ꯔꯗꯤ ꯍꯧꯖꯤꯛꯁꯤ ꯀꯅꯥꯅꯁꯨ ꯐꯥꯔꯝ ꯑꯃ ꯁꯦꯠꯑꯞ ꯇꯧꯕꯁꯤ ꯇꯧꯅꯤꯡꯗ꯭ꯔꯦ. ꯗꯥꯏꯔꯤꯒꯤ ꯑꯣꯏꯔꯣ, ꯉꯥꯒꯤ ꯑꯣꯏꯔꯣ, ꯌꯦꯟꯒꯤ ꯑꯣꯏ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ꯁꯤ ꯐꯥꯔꯃꯔꯁꯤꯡꯁꯤ ꯃꯣꯏꯁꯨ ꯔꯤꯌꯦꯂꯥꯏꯖꯦꯁꯟ ꯑꯃ ꯂꯥꯛꯑꯦ, ꯄꯪꯌꯣꯛ ꯌꯣꯛ ꯀꯛꯇ꯭ꯔꯦ ꯉꯥ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ꯌꯦꯟ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ꯛꯀꯁꯦ ꯄꯪ ꯂꯣꯏ ꯂꯣꯏꯗ꯭ꯔꯦꯕ. ꯑꯗꯨꯅ ꯏꯀꯣꯅꯣꯃꯤꯀꯦꯜꯂꯤ ꯃꯣꯏꯁꯤ ꯄ꯭ꯔꯣꯐꯤꯠ ꯐꯪꯅꯉꯥꯏꯁꯤ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ꯕ. ꯑꯗꯨꯅ ꯐꯥꯔꯃꯔꯁꯤꯡꯁꯤ ꯃꯌꯥꯝ ꯂꯥꯛꯑꯦ ꯑꯩꯈꯣꯏꯗ.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ꯑꯦꯅꯤ ꯇ꯭ꯔꯦꯅꯤ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ꯏꯟꯇꯔꯦꯛ ꯇꯧꯏ, ꯃꯣꯏꯒꯤ ꯃꯐꯝ ꯃꯣꯏꯒꯤ ꯐꯥꯔꯃꯔ ꯐꯤꯜꯗ ꯆꯠꯂ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ꯏꯟꯇꯔꯦꯛ ꯇꯧꯏ. ꯑꯗꯨꯅ ꯍꯧꯖꯤꯛ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ꯂꯥꯛꯏ, ꯉꯁꯥꯏ ꯍꯥꯏꯕꯒꯨꯝꯅ ꯅꯦꯄꯤꯌꯔ ꯃꯈꯜꯁꯤ ꯌꯥꯝ ꯂꯥꯛꯄꯅꯤꯅ ꯉꯁꯥꯏꯒꯤ ꯉꯥꯅ ꯌꯥꯝ ꯄꯥꯝꯕ ꯑꯗꯨꯒ ꯏꯚꯟ ꯉꯥꯅꯨꯅ ꯌꯥꯝ ꯄꯥꯝꯕ, ꯏꯚꯟ ꯄꯣꯜꯇ꯭ꯔꯤ ꯂꯣꯏꯔꯤꯕ ꯏꯆꯤꯟꯅꯥꯎ ꯃꯌꯥꯝꯁꯨ ꯍꯧꯖꯤꯛꯀꯤ ꯅꯦꯄꯤꯌꯔꯁꯤ ꯌꯥꯝ ꯊꯤꯔꯦ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ꯗ ꯍꯧꯖꯤꯛ ꯔꯤꯀꯃꯦꯟ ꯇꯧꯔꯤꯕ ꯅꯦꯄꯤꯌꯔ ꯃꯈꯜꯁꯤ ꯇꯔꯨꯛ ꯇꯔꯦꯠ ꯂꯩꯌꯦꯕ. ꯇꯔꯨꯛ ꯇꯔꯦꯠ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ꯒꯤ ꯄꯔꯄꯣꯁ ꯃꯇꯨꯡ ꯏꯟꯅ ꯔꯤꯀꯃꯦꯟ ꯇꯧꯋꯦꯕ. ꯄ꯭ꯔꯣꯃꯥꯟ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ꯉꯥ ꯌꯣꯛꯄ ꯀꯥꯡꯕꯨ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ꯔꯦꯗ ꯅꯦꯄꯤꯌꯔꯁꯦ ꯐꯖꯅ ꯆꯥꯏ, ꯁꯨꯄꯔ ꯅꯦꯄꯤꯌꯔ ꯐꯖꯅ ꯆꯥꯏ, ꯑꯇꯣꯞꯄ ꯅꯦꯄꯤꯌꯔ ꯐꯖꯅ ꯆꯥꯏ. ꯑꯗꯨ ꯃꯣꯏꯗ ꯍꯦꯟꯅ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ꯏꯟꯇꯔꯦꯁ ꯂꯩꯕꯁꯦ ꯅꯦꯄꯤꯌꯔꯁꯤꯗ ꯉꯥꯒꯤꯗꯃꯛꯇ, ꯍꯥꯏꯗꯤ ꯔꯦꯗ ꯅꯦꯄꯤꯌꯔꯁꯤ ꯑꯣꯏꯅ ꯄꯤꯕ ꯃꯣꯏꯁꯦ.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ꯍꯧꯖꯤꯛ ꯄꯣꯜꯇ꯭ꯔꯤ ꯀꯥꯡꯕꯨꯁꯤ ꯀꯟꯅ ꯂꯥꯛꯏ, ꯉꯁꯥꯏꯒꯤ ꯌꯦꯟ ꯌꯣꯛꯄ ꯏꯆꯤꯟꯅꯥꯎ ꯌꯥꯝꯁꯦ. ꯑꯗꯣ ꯌꯦꯟ ꯍꯥꯏꯔꯤꯁꯤꯗꯤ ꯃꯣꯏꯗꯤ ꯈꯔ ꯑꯊꯣꯠꯄ ꯄꯥꯝ, ꯑꯗꯨꯅ ꯕꯦꯟ ꯍꯥꯏꯕ ꯉꯁꯥꯏꯅ ꯕꯖ꯭ꯔꯥ ꯅꯦꯄꯤꯌꯔ ꯍꯥꯏꯕ꯭ꯔꯤꯗ ꯚꯦꯔꯥꯏꯇꯤ ꯁꯤ ꯑꯣ ꯐꯣꯔ ꯍꯥꯏꯔꯤꯁꯦ ꯃꯥꯗꯤ ꯌꯥꯝ ꯊꯣꯠꯂꯦꯕ. ꯁꯤ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ꯏ. ꯀꯔꯃꯥꯏꯅ ꯇꯧꯏ ꯍꯥꯏ ꯃꯇꯝꯗ ꯁꯤ ꯈꯔ ꯊꯣꯠꯄꯅꯤꯅ ꯉꯁꯥꯏ ꯒ꯭ꯔꯥꯏꯟꯗꯔꯒꯨꯝꯕꯗ ꯇꯛꯈꯥꯏꯔ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ꯐꯤꯠꯁꯤꯒ ꯐꯤꯐꯇꯤ ꯐꯤꯐꯇꯤ ꯄꯔꯁꯦꯟꯒꯨꯝꯕ ꯌꯥꯜꯂꯦꯕ. ꯌꯥꯜꯂ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ꯂꯨꯄꯥ ꯆꯥꯝꯃꯉꯥ ꯆꯪꯉꯝꯒꯗꯕ ꯐꯤꯠꯀꯤ ꯀꯣꯁꯇꯣ ꯆꯅꯤ ꯌꯥꯡꯈꯩꯗꯪ ꯆꯪꯉꯅꯦꯕ. ꯃꯔꯝꯗꯤ ꯐꯤꯐꯇꯤ ꯄꯔꯁꯦꯟ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ꯅꯦꯄꯤꯌꯔꯒꯤ ꯒ꯭ꯔꯤꯟ ꯐꯤꯠꯁꯤꯅ ꯁꯤꯜꯂꯕꯅꯤꯅ. ꯑꯗꯨꯅ ꯁꯤꯒꯤ ꯗꯤꯃꯥꯟ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ꯂꯥꯛꯏ. ꯉꯥ ꯐꯥꯔꯃꯔ ꯗꯤꯃꯥꯟ ꯂꯥꯛꯏ, ꯍꯧꯖꯤꯛ ꯉꯥꯅꯨ ꯂꯣꯏꯕ ꯀꯥꯡꯕꯨꯒꯤ ꯗꯤꯃꯥꯟ ꯂꯥꯛ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ꯛ ꯂꯣꯏꯕ ꯀꯥꯡꯕꯨ ꯐꯥꯎ ꯍꯧꯖꯤꯛꯀꯤ ꯒ꯭ꯔꯤꯟ ꯐꯤꯠ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ꯛꯄꯅꯤꯅ ꯅꯦꯄꯤꯌꯔꯒꯤ ꯀꯩꯅꯣꯁꯤ ꯗꯤꯃꯥꯟ ꯑꯗꯨꯛ ꯂꯥꯛꯏ. ꯑꯗꯨꯅ ꯑꯣꯛꯁꯤꯡꯁꯤ ꯑꯅꯝꯕ ꯆꯥꯏ. ꯏꯚꯟ ꯑꯩꯈꯣ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ꯕꯗ ꯃꯣꯏ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ꯛ ꯂꯣꯏꯕ ꯀꯥꯡ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ꯅꯦꯄꯤꯌꯔ ꯍꯥꯏꯕ꯭ꯔꯤꯗ ꯁꯤ ꯑꯣ ꯐꯣ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ꯄꯔ ꯅꯦꯄꯤꯌꯔ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ꯏ.
1: ꯃꯣꯏꯗ
0: ꯄ꯭ꯔꯣꯇꯤꯟ ꯁꯔꯨꯛꯁꯨ ꯋꯥꯡꯕꯅꯤꯅ, ꯑꯗꯨꯅ ꯅꯦꯄꯤꯌꯔ ꯃꯈꯩꯁꯤ ꯑꯣꯜꯃꯣꯁꯠ ꯃꯣꯏ ꯄ꯭ꯔꯣꯇꯤꯟ ꯀꯣꯟꯇꯦꯟꯁꯦ ꯑꯣꯜꯃꯣꯁꯠ ꯃꯥꯟꯅꯩꯕ. ꯑꯔꯥꯎꯟ ꯐꯤꯐꯇꯤꯟ ꯐꯣꯔꯇꯤꯟ ꯁꯤꯛꯁꯇꯤꯟ ꯁꯨꯃꯥꯏꯅ ꯋꯥꯟ ꯇꯨ ꯄꯔꯁꯦꯟꯗꯪ ꯈꯦꯠꯅꯕꯒꯤ ꯀꯩꯅꯣꯅꯦꯕ.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ꯃꯥꯒꯤ ꯀꯦꯔꯦꯛꯇꯔ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ꯅꯤꯡꯕ ꯅꯠꯇ꯭ꯔꯒ ꯍꯥꯔꯗꯤ ꯍꯥꯏꯕ ꯇꯥꯔꯦ ꯏꯪꯂꯤꯁꯇ, ꯉꯁꯥꯏ ꯄꯥꯏ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ꯁꯥꯏꯕ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ꯔ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ꯈꯥꯏꯗꯣꯛꯑꯒ ꯁꯦꯟꯗ ꯁꯤ ꯄꯤꯖꯕ ꯌꯥꯏ, ꯑꯣꯛꯇ ꯁꯤ ꯄꯤꯖꯕ ꯌꯥꯏ, ꯉꯥꯗ ꯁꯤꯗ ꯄꯤꯖꯕ, ꯌꯦꯟꯗ ꯁꯤ ꯄꯤꯖꯕ ꯌꯥꯏ ꯍꯥꯏꯅ ꯁꯨꯃꯥꯏꯅ ꯈꯥꯏꯗꯣꯛꯏ.
1: ꯑ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ꯞꯇꯦ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ꯒꯨꯝꯕ ꯅꯦꯄꯤꯌꯔꯁꯤꯡ ꯁꯖꯤꯛ ꯃꯈꯜ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ꯁꯨꯝꯕ ꯊꯥꯔꯒ ꯄꯤꯖꯕꯁꯤꯗ ꯏꯀꯣꯅꯣꯃꯤ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ꯒꯤ ꯏꯐꯦꯛꯁꯦ ꯃꯥꯒ� ꯀꯥꯟꯅꯕ ꯍꯥꯏꯒꯗ꯭ꯔꯥ?
0: ꯃꯔꯨꯑꯣꯏꯅ ꯇꯥꯃꯨꯛ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 ꯉꯁꯥꯏꯅ ꯍꯥꯏꯈꯤꯕꯗꯨꯅ ꯑꯦꯅꯤ ꯐꯥꯔꯝ ꯑꯃ ꯁꯦꯠꯑꯞ ꯇꯧꯒꯦ ꯍꯥꯏꯔꯗꯤ ꯃꯥꯒꯤ ꯄ꯭ꯔꯣꯐꯤꯠꯇꯨꯅꯤ. ꯑꯗꯨꯅ ꯑꯁꯪꯕ ꯁꯖꯤꯛꯁꯤ ꯃꯥꯒꯤ ꯐꯤꯠ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ꯄꯥꯟ ꯂꯝꯗꯒꯤ ꯌꯥꯝ ꯇꯥꯡꯅ ꯂꯩꯒꯗꯕ ꯑꯩꯈꯣꯏ ꯐꯤꯠꯁꯤ ꯑꯩꯈꯣꯏ ꯑꯦꯠꯂꯤꯁ ꯐꯤꯐꯇꯤ ꯄꯔꯁꯦꯟ ꯐꯣꯔꯇꯤ ꯄꯔꯁꯦꯟꯁꯦ ꯑꯩꯈꯣꯏ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ꯌꯨꯅꯤꯐꯥꯏꯗ ꯀꯃꯥꯟ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ꯉꯥꯛꯇꯨꯅ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ꯅ ꯂꯨꯆꯤꯡ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ꯌꯨꯅꯥꯏꯇꯦꯗ ꯅꯒꯥ ꯀꯥꯎꯟꯁꯤꯜ UNCꯒꯤ ꯃꯤꯑꯣꯏ 12ꯅ ꯁꯥ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ꯎꯅ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ꯁꯦꯟꯕꯥ ꯆꯍꯤ 2020-2021ꯗꯒꯤ 2026-2027 ꯐꯥꯎꯕꯗ ꯁꯁꯤ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ꯄꯥ ꯀꯣꯇꯤ 390,000,000 ꯍꯦꯟꯕꯒꯤ ꯁꯦꯟꯐꯝ ꯄꯤꯈ꯭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ꯁꯇ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ꯐꯪꯈ꯭ꯔꯕ ꯑꯔꯤꯍ ꯄꯥꯉꯝꯕꯝ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ꯆꯥꯡꯗꯝꯅꯕ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ꯌꯨꯅꯤꯐꯥꯏꯗ ꯀꯃꯥꯟꯒꯤ ꯃꯤꯐ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 ꯑꯃꯗꯤ ꯔꯥꯏꯖ ꯑꯁꯤ ꯐꯥꯎꯗꯨꯅ ꯆꯠꯂꯤ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ꯊꯤꯅ ꯈꯟꯅ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ꯄꯨꯅꯤꯠ ꯀꯨꯃꯥꯔ ꯒꯣꯌꯦ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ꯜꯗꯤꯞ ꯁꯤꯡ ꯗꯤꯖꯤꯄꯤ ꯃꯨꯀꯦꯁ ꯁꯤꯡ ꯖꯤꯑꯣꯁꯤ 57 ꯃꯥꯎꯟꯇꯦꯟ ꯗꯤꯚꯤꯖꯟ ꯖꯦꯅꯔꯦꯜ ꯁꯨꯚꯥꯡꯀꯔ ꯕꯥꯁꯨ CRPF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ꯔꯥꯖꯦꯟꯗ꯭ꯔ ꯅꯥꯔꯥꯌꯣꯟ ꯗꯥꯁ ꯑꯃꯗꯤ ꯁꯦꯀ꯭ꯌꯨꯔꯤꯇꯤ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ꯌꯨꯅꯤꯐꯥꯏꯗ ꯀꯃꯥꯟꯒꯤ ꯃꯤꯐꯝ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ꯏꯝꯐꯥꯜ ꯒꯨꯋꯥꯍꯥꯇꯤ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ꯕꯁ ꯁꯔꯚꯤ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ꯍꯧ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ꯇ꯭ꯔꯥꯟꯁꯄꯣꯔꯇꯔ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ꯄꯟꯕ ꯌꯥꯏ ꯏꯝꯐꯥꯜ ꯒꯨꯋꯥꯍꯥꯇꯤ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ꯕꯁ ꯁꯔꯚꯤ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ꯍꯧꯔ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ꯝꯆꯥ ꯀꯤꯞꯀꯦꯟ ꯑꯃꯗꯤ ꯍꯥꯎꯈꯣꯂꯦꯠ ꯀꯤꯞꯀꯦꯟ MLA ꯊꯥ ꯑꯁꯤꯒꯤ 9ꯗ ꯀꯥꯡꯄꯣ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ꯇꯔꯁꯇ ꯂꯥꯎꯊꯣꯛꯈꯤ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ꯒꯣꯔꯈꯥ ꯋꯦꯜꯐꯤꯌꯔ ꯌꯨꯅꯤꯌꯟ MGWU ꯃꯤꯍꯨꯠ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ꯒ ꯉꯁꯤ ꯎꯅ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ꯎꯅꯈꯤꯕꯗꯨꯗ ꯒꯣꯔꯈꯥ ꯀꯝꯃꯨꯅꯤꯇꯤꯒꯤ ꯍꯛ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ꯌꯥꯎꯅ ꯌꯥꯏꯐꯅꯕ ꯍꯤ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ꯏꯝꯐꯥꯜꯗꯒꯤ ꯆꯥꯟꯗꯦꯜ ꯐꯥꯎꯕ ꯆꯠꯄ ꯕꯥꯏꯛ ꯔꯦꯂꯤ ꯑꯃ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ꯂꯝꯊꯥꯗꯨ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ꯆꯠꯊꯔꯤꯕ ꯍꯔ ꯘꯔ 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ꯉꯁꯤ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ꯕꯥꯏꯛ ꯔꯦꯂꯤ ꯑꯗꯨ ꯏꯝꯐꯥꯜꯒꯤ ꯍꯞꯇꯥ ꯀꯥꯡꯖꯩꯕꯨꯡꯗ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ꯉꯁꯤ ꯑꯌꯨꯛ ꯂꯝꯊꯥꯈꯤ ꯁꯦꯀ꯭ꯌꯨꯔꯤꯇꯤ ꯄꯔꯁꯅꯦꯜ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ꯂꯕꯁꯤꯡꯒꯤ ꯄꯨꯟꯅ ꯕꯥꯏꯀꯔ 1,190,000 ꯁꯔꯨꯛ ꯌꯥ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ꯂꯤ ꯑꯗꯨꯅ ꯈꯣꯡꯖꯣꯝ ꯋꯥꯔ ꯃꯦꯃꯣꯔꯤꯌꯦꯜ ꯒꯦꯠꯇ ꯉꯥꯏꯍꯥꯛ ꯄꯜꯂꯕ ꯃꯇꯨꯡ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9:45 ꯇꯥꯕꯗ ꯆꯥꯟꯗꯦꯜꯒꯤ ꯂꯩꯀꯨꯟꯗ ꯂꯩꯕ ꯅꯤꯄꯥꯟ ꯁꯨ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ꯝꯄꯁꯇ ꯊꯨꯡꯈꯤ ꯑꯅꯤꯁꯨꯕ ꯁꯦꯁꯟꯒꯤ ꯕꯥꯏꯛ ꯔꯦꯂꯤ ꯂꯣꯏꯁꯤꯟꯕ ꯑꯃꯁꯨꯡ ꯁꯔꯨꯛ ꯌꯥꯈꯤꯕꯁꯤꯡꯗ ꯁꯥꯔꯇꯤꯐꯤꯀꯦꯠ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ꯂꯩꯀꯨꯟ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ꯝꯄꯁꯇ ꯉꯁꯤ ꯄꯥꯡꯊꯣꯛꯈꯤ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ꯆꯠꯊꯔꯤꯕ ꯍꯔ ꯘꯔ 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ꯁꯤꯡꯕꯨ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ꯁꯥꯒꯠꯄ ꯑꯃꯁꯨꯡ ꯖꯥꯇꯤꯒꯤ ꯑꯣꯏ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ꯁꯤꯟꯕꯅꯤ ꯕꯥꯏꯛ ꯔꯦꯂꯤ ꯑꯗꯨ ꯂꯝꯊꯥ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ꯅ ꯏꯪ 1997 ꯑꯣꯒꯁꯠ 13 ꯅꯤꯡꯇꯝꯕ ꯍꯦꯛ ꯐꯪꯈꯤꯕꯗꯒꯤ ꯉꯁꯤ ꯐꯥꯎꯕ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ꯄꯥꯏꯍꯟꯗꯨꯅ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ꯊꯧꯔꯝ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ꯂꯩꯕꯥꯛ ꯑꯁꯤꯅ ꯏꯪ 1997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ꯍꯟꯅꯕ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ꯔꯥꯡ ꯑꯁꯤ ꯃꯄꯨꯡ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ꯉꯥꯛꯇꯨꯅ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ꯁ꯭ꯔꯤ ꯈꯦꯝꯁꯥꯅ ꯍꯥꯏ
1: 2047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ꯁꯦꯝꯕꯗ ꯌꯥꯝ ꯌꯨꯅꯤꯇꯤ ꯂꯩꯅ ꯑꯃꯗꯤ ꯚꯥꯔꯠꯕꯥꯁꯤꯁꯤꯡꯅ ꯃꯅꯤꯄꯨꯔꯕꯨ ꯅꯨꯡꯁꯤꯗꯨꯅ ꯑꯃꯗꯤ ꯃꯥꯂꯦꯝꯗ ꯌꯥꯝꯅ ꯃꯄꯥꯡ ꯀꯟꯕ ꯑꯗꯨ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ꯡꯕꯒꯤ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ꯑꯗꯨ ꯃꯃꯥꯡ ꯑ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ꯀꯥꯟꯗ ꯉꯁꯤ ꯑꯁꯤꯒꯨꯝꯕ ꯇꯤꯔꯪꯒꯥꯒꯤ ꯖꯇ꯭ꯔꯥ ꯑꯁꯤ ꯃꯥꯏ ꯄꯥꯛ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ꯅꯕ ꯂꯥꯛꯄ ꯑꯣꯏꯔꯁꯅꯣ
0: ꯍꯔ ꯘꯔ ꯇꯤꯔꯪꯒꯥ ꯀꯦꯝꯄꯦ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ꯃ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ꯝꯇꯨ ꯁꯦꯡ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ꯇꯔꯁꯀꯤ ꯂꯣꯡꯃꯥꯏ ꯕꯖꯥꯔ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ꯑꯣꯇꯣꯅꯣꯃꯁ ꯗꯤꯁꯇ꯭ꯔꯤꯛ ꯀꯥꯎꯟꯁꯤꯜ ꯇꯃꯦꯡꯂꯣꯡ ꯑꯃꯁꯨꯡ ꯂꯣꯡꯃꯥꯏ ꯕꯖꯥꯔ ꯌꯨꯠ ꯀ꯭ꯂꯕ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ꯂꯣꯡꯃꯥꯏ ꯕꯖꯥꯔ ꯕꯣꯔꯗꯅ ꯁꯤꯟꯕꯅꯤ ꯊꯧꯔꯝ ꯑꯗꯨ ꯂꯣꯡꯃꯥꯏ ꯀꯩꯊꯦꯜ ꯑꯃꯁꯨꯡ ꯂꯣꯡꯃꯥꯏ ꯇꯥꯎꯟꯕꯨ ꯂꯨꯅ ꯅꯥꯟꯅ ꯊꯝ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ꯂꯧꯃꯤ ꯁꯤꯡꯒꯤꯗꯃꯛ ꯚꯥꯔꯠ ꯁꯔꯀꯥꯔ ꯈꯦꯃꯥ ꯖꯦꯅꯔꯦꯜ ꯏꯟꯁꯨꯔꯦꯟꯁ ꯂꯤꯃꯤꯇꯦꯗ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ꯀ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ꯏꯈꯠꯆꯕ ꯁ꯭ꯀꯤꯝ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ꯐꯁꯜ ꯕꯤꯃꯥ ꯌꯣꯖꯅꯥ ꯈꯥꯔꯤꯕ ꯂꯧꯔꯣꯛꯀꯤꯗꯃꯛ ꯁꯦꯟꯃꯥꯡ ꯐꯨꯀꯠꯄꯒꯤ ꯋꯥꯁꯛ ꯃꯅꯨꯡ ꯆꯟꯒꯗꯕ ꯃꯍꯩ ꯃꯔꯣꯡꯁꯤꯡꯗꯤ ꯆꯥꯊꯣꯛ ꯂꯩꯕ ꯐꯧ ꯑꯃꯗꯤ ꯀꯥꯂꯦꯟ ꯀꯣꯕꯤ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ꯕ꯭ꯂꯣꯛ ꯈꯨꯗꯤꯡꯃꯛ ꯀꯣꯟꯁꯤꯟꯒꯅꯤ ꯂꯣꯟ ꯂꯧꯕ ꯂꯧꯃꯤꯁꯤꯡ ꯁꯣꯏꯗꯅ ꯏꯟꯁꯨꯔꯦꯟꯁ ꯌꯥꯎꯒꯗꯕꯅꯤ ꯂꯣꯟ ꯂꯧꯗꯕ ꯂꯧꯃꯤꯁꯤꯡꯒꯤꯅ ꯃꯁꯥꯒꯤ ꯑꯄꯥꯝ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ꯗꯔꯈꯥꯁ ꯊꯥꯕ ꯌꯥꯏ ꯁꯦꯟꯃꯥꯡ ꯐꯨꯀꯠꯄꯒꯤ ꯋꯥꯁꯛꯅ ꯀꯣꯟꯁꯤꯟꯒꯗ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ꯗꯤ ꯏꯀꯪ ꯏꯆꯥꯎ ꯃꯩꯍꯧ ꯂꯥꯡꯄꯣꯛ ꯕ꯭ꯔꯖ ꯇꯥꯕ ꯂꯦꯟ ꯇꯥꯕ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ꯂꯩꯕꯥꯛ ꯅꯤꯡꯈꯥꯏꯕ ꯑꯃꯗꯤ ꯂꯩꯅꯥ ꯇꯤꯜꯅꯥꯅ ꯁꯣꯛꯂꯕꯁꯤꯡ ꯈꯥꯔꯤꯕ ꯂꯧꯔꯣꯛꯀꯤ ꯄ꯭ꯔꯤꯃꯤꯌꯝ ꯊꯤꯕꯒꯤ ꯑꯔꯣꯏꯕ ꯅꯨꯃꯤꯠ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ꯑꯣꯒꯁꯀꯤ ꯇꯥꯡ 13ꯅꯤ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ꯃꯅꯥꯛ ꯅ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ꯟꯔꯣꯜꯃꯦꯟꯒꯤꯗꯃꯛꯇꯗꯤ ꯃꯅꯥꯛ ꯅꯛꯄ ꯏꯁꯥꯒꯤ ꯑꯦꯀꯥꯎꯟ ꯍꯥꯡꯖꯕ ꯕꯦꯡꯛ ꯑꯃꯗꯤ ꯁꯤ ꯑꯦꯁ ꯁꯤꯗ ꯆꯠꯄꯤꯌꯨ
3: NABH ꯐꯪꯂꯕ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ꯃꯦꯗꯤꯀꯦꯜ ꯁꯔꯖꯤꯀꯦꯜ ꯔꯦꯗꯤꯌꯦꯁꯟ ꯑꯣꯟꯀꯣꯂꯣꯖꯤ ꯅ꯭ꯌꯨꯀ꯭ꯂꯤꯌꯔ ꯃꯦꯗꯤꯁꯤꯟ ꯂꯥ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ꯏꯔꯣꯏꯗ ꯀꯦꯟꯁꯔꯒꯤ ꯑꯥꯏꯑꯣꯗꯤꯟ ꯊꯦꯔꯥꯄꯤ ꯍꯧ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ꯁꯔ ꯈꯪꯗꯣꯛꯅꯕ ꯄꯦꯠ ꯁꯤꯇꯤ ꯁ꯭ꯀꯦꯟ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ꯅꯤ CMHT PMJAY ꯀꯥꯔꯗ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ꯂꯥꯌꯦꯡ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ꯕꯥ ꯖꯦꯜ ꯔꯣꯗ ꯈꯥ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4: ꯔꯣꯂꯦꯛꯁ ꯇꯤꯜꯍꯥꯠ ꯍꯤꯗꯥꯛꯅ ꯂꯧꯃꯤꯁꯤꯡꯒꯤ ꯁꯦꯕꯥ ꯆꯍꯤ 4-5 ꯇꯧꯖꯔ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ꯇꯤꯜꯒꯤ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ꯂꯛꯄꯅ ꯑꯅꯧꯕ ꯃꯁꯜ ꯀꯌꯥ ꯍꯥꯞꯆꯤꯟꯗꯨꯅ ꯔꯣꯂꯦꯛꯁꯇꯒꯤ ꯍꯦꯟ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ꯇꯤꯜꯁꯤꯡ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ꯂꯕ ꯔꯣꯂꯣꯟ ꯑꯜꯇ꯭ꯔꯥ ꯂꯧꯃꯤꯁꯤꯡ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ꯜ ꯆꯤꯛꯄꯤ ꯃꯅꯥ ꯀꯣꯟꯁꯤꯟꯕꯤ ꯍꯧꯗ ꯇꯥꯕ ꯎꯇꯣꯡ ꯇꯤꯟ ꯉꯥꯔꯣꯏ ꯀꯥꯕꯤ ꯃꯔꯦꯛ ꯑꯉꯥꯡꯕꯤ ꯋꯥꯏꯀꯨꯞ ꯃꯥꯟꯕꯤ ꯏꯪꯏꯂꯥꯏ ꯆꯨꯕꯤ ꯎꯁꯤꯡꯁꯥ ꯅꯝꯕꯤ ꯇꯤꯜ ꯃꯍꯤ ꯆꯨꯞꯄ ꯇꯤꯜꯁꯤꯡꯗꯒꯤ ꯂꯥꯏ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ꯃꯍꯧꯁꯥꯒꯤ ꯈꯜꯗ ꯑꯀꯥꯏꯕ ꯑꯃꯠꯇ ꯄꯤꯗꯦ ꯄꯝ ꯄꯨꯕꯒꯤ ꯑꯋꯥꯕ ꯑꯃ ꯁꯨꯛ ꯂꯩꯔꯔꯣꯏ ꯍꯥꯔ ꯅꯠꯇ꯭ꯔꯒ ꯂꯩꯉꯣꯏ ꯈꯔꯗ ꯌꯥꯜꯂꯒ ꯍꯦꯛꯇ ꯆꯥꯏꯕ ꯌꯥꯔꯦ ꯐꯪꯐꯝ ꯁꯒꯣꯜꯕꯟ ꯃꯩꯅꯣ ꯂꯩꯔꯛꯇ ꯂꯩꯕ

0: 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ꯁ꯭ꯄꯦꯁꯦꯜ ꯑꯦꯁꯤꯁꯇꯦꯟꯁ ꯇꯨ ꯁ꯭ꯇꯦꯠꯁ ꯐꯣꯔ ꯀꯦꯄꯤꯇꯦꯜ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ꯁꯝꯅ ꯁꯁꯤ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ꯄꯨꯟ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ꯁꯦꯟꯕꯥ ꯆꯍꯤ 2020-21 ꯁꯦꯟꯕꯥ ꯆꯍꯤ 2020-21 ꯐꯥꯎꯕꯗ ꯂꯨꯄꯥ ꯀꯣꯇꯤ 3,290,000,000 ꯍꯦꯟꯕꯒꯤ ꯁꯦꯟꯐꯝ ꯄꯤꯈ꯭ꯔꯦ. ꯋꯥꯐꯝ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ꯁꯪꯁꯗꯀꯤ ꯂꯣꯛ ꯁꯚꯥ ꯃꯤꯐ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ꯛ ꯁꯚꯥꯒꯤ ꯁꯗꯁ꯭ꯌ ꯄ꯭ꯔꯣꯐꯦꯁꯔ ꯑꯉꯣꯝꯆꯥ ꯕꯤꯃꯣꯜ ꯑꯀꯣꯏꯖꯝꯅ ꯍꯪꯕ ꯑꯟꯁ꯭ꯇꯥꯔ ꯋꯥꯍꯪꯒꯤ ꯄꯥꯎꯈꯨꯝꯗ ꯑꯏꯕ ꯄꯥꯎꯈꯨꯝ ꯑꯣ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ꯁꯦꯜ ꯊꯨꯝ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ꯄꯪꯀꯖ ꯆꯧꯙꯨ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ꯑ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ꯈꯟꯅꯕ ꯁꯦꯜꯒꯤ ꯇꯦꯡꯕꯥꯡ ꯄꯤꯈꯤꯕ ꯂꯩꯕ꯭ꯔꯥ ꯍꯥꯏꯅ ꯍꯪꯕ ꯋꯥꯍꯪꯒꯤ ꯄꯥꯎꯈꯨꯝꯗ ꯁ꯭ꯔꯤ ꯄꯪꯀꯖ ꯆꯧꯙꯨꯔꯤꯅ ꯍꯥꯏ ꯁꯦꯟꯕꯥ ꯆꯍꯤ 2020-21 ꯑꯣꯏꯅ ꯃꯁꯤ ꯁꯁꯤ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ꯑꯍꯦꯟꯕ ꯁꯦꯟꯐꯝ ꯂꯨꯄꯥ ꯀꯣꯇꯤ 700 ꯑꯌꯥꯕ ꯄꯤꯈꯤ.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ꯀꯤ ꯑꯣꯏꯅ ꯂꯨꯄꯥ ꯀꯣꯇꯤ 1,000,000,000 ꯄꯤꯈ꯭ꯔꯦ. ꯃꯈꯥ ꯇꯥꯕ ꯁꯦꯟꯐꯝꯁꯤꯡ ꯄꯤꯔ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ꯋꯥꯐꯝ ꯑꯃꯠꯇ ꯍꯥꯏꯔꯛꯄ ꯂꯩꯇ꯭ꯔꯤ. ꯁꯦꯟꯕꯥ ꯆꯍꯤ 2020-21 ꯑꯣꯏꯅ ꯁꯁꯤ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ꯄꯥꯔꯠ ꯑꯦꯛꯁ ꯄ꯭ꯔꯥꯏꯗ ꯑꯣꯐ ꯍꯤꯜꯁ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ꯊꯧꯔꯥꯡ ꯑꯃ ꯄꯥꯏꯈꯠꯂꯤ. ꯃꯁꯤꯒꯤ ꯃꯈꯥꯗ ꯁꯤꯡꯒꯤ ꯔꯥꯖ꯭ꯌꯁꯤꯡꯒꯤ ꯇꯉꯥꯏꯐꯗꯅ ꯑꯈꯟꯅꯕ ꯃꯇꯦꯡ ꯄꯤꯅꯕ ꯂꯨꯄꯥ ꯀꯣꯇꯤ 2,000,000,000 ꯀꯥꯏꯊꯣꯛꯇꯨꯅ ꯊꯝ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ꯂꯨꯄꯥ ꯀꯣꯇꯤ 2,200,000 ꯌꯥꯎ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 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ꯗꯒꯤ.
2: ꯐꯤꯂꯤꯄꯤꯟꯁꯀꯤ ꯇꯒꯦꯇꯥ ꯁꯤꯇꯤꯗ ꯍꯧꯈꯤꯕ ꯑꯣꯒꯁꯠ 4-7 ꯇꯔꯦꯠ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 10th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ꯐꯪꯗꯨꯅ ꯚꯥ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ꯐꯪꯕ ꯉꯝꯕ ꯖꯤꯝꯅꯥꯁ ꯑꯣꯏꯈꯤꯕꯤ ꯃꯅꯤꯄꯨꯔꯗꯒꯤ ꯑꯦꯔꯤꯍꯥ ꯄꯥꯡꯉꯝꯕꯝ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ꯊꯨꯡꯂꯛꯈ꯭ꯔꯦ. ꯃꯍꯥꯛꯅ ꯏꯝꯐꯥꯜ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ꯍꯦꯛ ꯊꯨꯡꯂꯕꯒ ꯖꯤꯝꯅꯥꯁ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ꯃꯔꯤꯀꯥꯏꯒꯤ ꯃꯤꯌꯥꯝꯅ ꯑꯣꯛꯇꯨ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ꯀꯣꯃꯜ ꯂꯝꯄꯥꯛꯇ ꯂꯩꯕ ꯖꯤꯝꯅꯥꯁ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ꯑꯣꯐꯤꯁꯇ ꯃꯍꯥꯛꯄꯨ ꯑꯣꯛꯄ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ꯕ ꯇꯨꯡꯗ ꯎꯆꯦꯀꯣꯟ ꯌꯨꯠ ꯑꯦꯊꯂꯦꯇꯤꯛ ꯀ꯭ꯂꯕꯅ ꯑꯦꯔꯤꯍꯥ ꯄꯥꯡꯉꯝꯕꯝꯕꯨ ꯑꯣꯛ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 ꯄꯥꯎ ꯀꯥꯡꯕꯨꯒ ꯋꯥꯔꯤ ꯁꯥꯕꯗ ꯑꯦꯔꯤꯍꯥ ꯄꯥꯡꯉꯝꯕꯝꯅ ꯍꯥꯏ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ꯆꯥꯡꯗꯝꯅꯕꯁꯤꯡꯗ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ꯍꯥꯛꯅ ꯍꯥꯏ
3: ꯃꯦꯗꯜ ꯂꯧꯔꯛꯄꯁꯦ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ꯈꯤ, ꯃꯔꯝꯗꯤ ꯃꯁꯤꯒꯤ ꯃꯦꯗꯜꯁꯦ ꯑꯩꯒꯤꯗꯃꯛꯇꯗꯤ ꯌꯥꯝꯅ ꯃꯤꯅꯤꯡꯐꯨꯜ ꯑꯣꯏꯔꯦ ꯍꯥꯏ ꯇꯥꯔꯦ. ꯃꯔꯝꯗꯤ ꯃꯃꯥꯡꯗ ꯑꯩ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ꯃꯔꯤ ꯁꯨꯕꯗ ꯇꯥꯔꯒ ꯈꯤꯇꯪ ꯅꯥꯟꯊꯣꯛꯑꯒ ꯂꯩꯍꯧꯕ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ꯈꯤꯗꯦ. ꯃꯊꯪꯗꯗꯤ ꯑꯩ ꯁꯣꯏꯗꯅ ꯂꯧꯗꯕ ꯌꯥꯗꯦ ꯍꯥꯏꯅ ꯈꯜꯂꯒ ꯂꯥꯛꯑꯦ. ꯃꯦꯗꯜ ꯂꯧꯗꯕ ꯌꯥꯗꯦ ꯍꯥꯏꯅ ꯈꯜꯂꯒ ꯑꯩ ꯁꯥꯟꯅꯖꯈꯤ.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ꯐꯥꯎꯕꯗꯒꯤ ꯑꯩ ꯒꯣꯜ ꯃꯦꯗꯜ ꯐꯪꯖꯔꯛꯈꯤ. ꯑꯗꯨꯗ ꯑꯩ ꯈꯤꯇꯪ ꯑꯍꯥꯟꯕ ꯊꯥꯖꯈꯤꯗꯦ, ꯃꯔꯝꯗꯤ ꯑꯩꯅ ꯍꯟꯗꯛ ꯇꯥꯟꯅꯖꯔꯨꯕ ꯑꯩꯒꯤ ꯀꯣꯝꯄꯤꯇꯤꯇꯔꯁꯤꯡꯁꯦ ꯃꯃꯥꯡꯒꯤ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 ꯌꯥꯎꯏ ꯖꯄꯥꯟꯗꯒꯤ, ꯃꯥꯁꯨ ꯌꯥꯝꯅ ꯍꯩꯌꯦ. ꯑꯇꯣꯞꯄ ꯚꯤꯌꯦꯠꯅꯥꯝꯗꯒꯤ, ꯑꯗꯒꯤ ꯊꯥꯏꯂꯦꯟꯗꯒꯤ, ꯆꯥꯏꯅꯤꯁ ꯇꯥꯏꯄꯦꯗꯒꯤ ꯃꯌꯥꯝ ꯌꯥꯎꯏ, ꯑꯩꯈꯣꯏ 30 ꯇꯥꯟꯅꯖꯈꯤ.
2: ꯃꯈꯥ ꯇꯥꯕ ꯁꯥꯟꯅꯕꯒꯤ ꯄꯥꯎꯗ ꯅ꯭ꯌꯨ ꯗꯦꯜꯂꯤꯒꯤ ꯇꯜꯀꯣꯇ꯭ꯔꯥ ꯏꯟꯗꯣ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10th ꯑꯣꯜ ꯏꯟꯗꯤꯌꯥ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ꯀꯞ ꯀꯔꯥꯇꯦ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 ꯃꯅꯤꯄꯨꯔ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5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ꯗꯜ 30 ꯂꯧꯕ ꯉꯝꯈ꯭ꯔꯦ. ꯑꯦꯟ.ꯖꯤ.ꯑꯦꯜ. ꯅꯣꯡꯄꯣꯛ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7th ꯂꯝꯕꯥ ꯃꯌꯨꯝ ꯅꯣꯡꯊꯣꯟ ꯐꯨꯠꯕꯣꯜ ꯐꯦꯁꯇꯤꯕꯦꯜꯒꯤ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ꯁꯇ ꯁꯅꯥꯃꯍꯤ ꯑꯦꯐ.ꯁꯤꯅ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ꯕ꯭ꯂꯦꯛ ꯄꯤꯟ ꯑꯦꯐ.ꯁꯤꯕꯨ 5-4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ꯈ꯭ꯔꯦ. ꯗꯤꯖꯃꯅꯤ
1: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ꯌꯨꯅꯤꯐꯥꯏꯗ ꯀꯃꯥꯟ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ꯔꯥꯖ꯭ꯌ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ꯉꯥꯛꯇꯨꯅ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ꯅ ꯂꯨꯆꯤꯡ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ꯌꯨꯅꯥꯏꯇꯦꯗ ꯅꯥꯒꯥ ꯀꯥꯎꯟꯁꯤꯜ ꯌꯨ.ꯑꯦꯟ.ꯁꯤꯒꯤ ꯃꯤꯍꯨꯠ 12 ꯁꯥ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ꯎꯅ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ꯈ꯭ꯔꯦ. ꯁꯦꯟꯕꯥ ꯆꯍꯤ 2020-21 2026 ꯐꯥꯎꯕꯗ ꯁꯁꯤ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ꯄꯥ ꯀꯣꯇꯤ 390,000,000 ꯍꯦꯟꯕꯒꯤ ꯁꯦꯟꯐꯝ ꯄꯤꯈ꯭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ꯐꯪꯈ꯭ꯔꯕ ꯑꯔꯤꯍꯥ ꯄꯥꯡꯉꯝꯕꯝ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ꯆꯥꯡꯗꯝꯅꯕ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ꯊꯥꯎꯒꯤ ꯋꯥꯁꯛ ꯉꯥꯛꯈꯤꯒꯦ ꯍꯥꯏꯅ ꯑꯩꯕꯨꯁꯨ ꯅꯪꯅ ꯀꯔꯤꯁꯨ ꯂꯩꯇꯕ ꯅꯨꯄꯤꯒꯨꯝꯅ ꯈꯜꯂꯤ ꯅꯨꯄꯤꯅꯤ ꯍꯥꯏꯗꯨꯅ ꯅꯪꯅ ꯃꯩꯇꯩ ꯅꯤꯡꯊꯧꯒꯤ ꯈꯨꯕꯝ ꯀꯥꯎꯒꯦ ꯈꯜꯂꯕꯗꯤ ꯀꯥꯒꯗꯕ ꯂꯩꯔꯕꯗꯤ ꯒꯣꯟꯇꯤ ꯑꯩꯒꯤ ꯊꯕꯥꯁꯦ ꯅꯦꯠꯇꯨꯅ ꯀꯥꯗꯣ ꯅꯠꯇ꯭ꯔꯕꯗꯤ
1: ꯑꯣꯛꯂꯦ ꯑꯣꯛꯂꯦ ꯅꯨꯄꯤ ꯑꯣꯛꯂꯦ ꯑꯄꯥꯝꯕ ꯃꯤꯍꯧꯕꯅ ꯀꯨꯞꯈꯤꯗꯨꯅ ꯃꯤ ꯃꯁꯛ ꯈꯪꯈꯤꯗ꯭ꯔꯦ ꯆꯨꯝ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ꯏꯈꯨꯠꯇ ꯊꯥꯡ ꯄꯥꯏꯅ ꯏꯉꯛꯁꯤ ꯀꯛꯇꯨꯅ ꯄꯤꯕ ꯉꯝꯒꯗꯕ ꯁꯝꯖꯥꯏꯅꯤ ꯑꯗꯨꯕꯨ ꯁꯤꯡꯅꯔꯕꯗꯤ ꯑꯐꯕ ꯑꯣꯏꯔꯦ ꯑꯣꯏꯖꯕ ꯃꯥꯡꯖꯅꯤ ꯈꯪꯖꯜꯂꯨ
0: ꯑꯄꯥꯝꯕ ꯃꯤꯍꯧꯕ ꯀꯅꯥ
1: ꯏꯃꯥꯁꯤ
0: ꯅꯪ ꯑꯣꯏꯖꯕꯅ ꯃꯥꯡꯑꯣꯏꯅꯔꯕ ꯅꯨꯄꯥꯅꯤ
1: ꯅꯠꯇꯦ
0: ꯑꯐꯕ ꯑꯐꯕ ꯑꯣꯏꯅꯤꯡꯂꯕꯗꯤ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ꯊꯨꯅ ꯑꯄꯣꯞꯄ ꯄꯟꯊꯧꯒꯤ ꯃꯅꯥꯛꯇ ꯅꯁꯥ ꯅꯁꯥꯒꯤ ꯐꯒꯗꯕ ꯇꯥꯟꯅꯖꯔꯣ ꯆꯠꯈꯨꯗꯣ
1: ꯑꯗꯨꯐꯥꯎꯕ ꯌꯧꯅ ꯁꯤꯡꯅꯕ
0: ꯁꯤ ꯐꯥꯎꯕꯗ ꯅꯠꯇꯦꯅ
1: ꯏꯃꯥꯃꯛꯅꯤ ꯈꯟꯖꯗꯨꯅ ꯃꯆꯥ ꯃꯥꯅ ꯈꯥꯡꯕ ꯉꯝꯕꯒꯤ ꯋꯥꯡ ꯃꯂꯥꯅ ꯂꯥꯏꯅꯤꯡꯊꯧ ꯁꯛꯅ
0: ꯀꯔꯤ ꯃꯈꯥ ꯇꯥꯒꯅꯨ ꯁꯝꯖꯥꯏ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ꯊꯨꯅ ꯆꯠꯈꯖꯔꯣ
1: ꯑꯩꯒꯤ ꯊꯧꯗ ꯑꯄꯟꯕ ꯄꯤꯕꯤꯒꯅꯨ ꯏꯃꯥꯁꯤ
0: ꯂꯝ ꯍꯦꯔꯕꯗꯤ ꯂꯩꯕꯥꯛꯀꯤ ꯃꯍꯥꯔꯥꯅꯤ ꯑꯃꯅ ꯏꯔꯥꯏꯔꯦꯅ ꯆꯩꯔꯥꯛ ꯄꯤ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ꯃꯤꯄꯥꯡ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ꯐꯝ ꯊꯣꯛꯏꯅ
1: ꯏꯃꯥꯁꯤ
0: ꯈꯪꯗ꯭ꯔꯕꯗꯤ ꯁꯥꯝ ꯑꯩꯅ ꯇꯥꯛꯄꯤꯔꯤ ꯃꯍꯥꯔꯥꯅꯤ ꯑ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ꯗꯨꯅ ꯃꯐꯝ ꯑꯁꯤꯒꯤ ꯊꯨꯅ ꯍꯟꯈꯤꯕꯅ ꯅꯤꯡꯊꯧ ꯃꯆꯥꯃꯒꯤ ꯃꯒꯨꯟ ꯃꯥꯡꯉꯣꯏꯕꯨꯕꯣ
1: ꯏꯌꯥꯝꯕꯒꯤ ꯆꯤꯠꯁꯥꯏ ꯏꯃꯥꯡꯗ ꯅꯊꯧ ꯊꯨꯅ ꯄꯥꯡꯊꯣꯛꯂꯣ ꯏꯌꯥꯝ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ꯏꯅ ꯂꯩꯊꯕ ꯌꯥꯔꯣꯏꯗꯧꯔꯦ
2: ꯁꯦꯗꯥ ꯌꯥꯊꯪ ꯑꯗꯨ ꯇꯥꯛꯄꯤꯒꯅꯣ ꯏꯌꯥꯝꯕꯣꯡ
1: ꯀꯔꯤ
2: ꯅꯅꯥꯎꯕꯨ ꯅꯨꯡꯁꯤꯕꯤꯌꯨ ꯌꯦꯛꯅ ꯀꯂꯛꯃꯩꯅꯨꯡꯗ ꯅꯅꯥꯎꯕꯨ ꯈꯨꯖꯦꯡ ꯂꯥꯛꯇꯨꯅ ꯆꯤꯡꯁꯤꯟꯕꯤꯒꯅꯣ ꯁꯦꯗꯥ ꯆꯔꯅ ꯉꯥꯛꯄꯤꯌꯨꯅꯦ ꯏꯌꯥꯝꯕꯣꯡ
1: ꯑꯣ ꯅꯪ ꯐꯥꯎꯕꯅ
2: ꯏꯌꯥꯝꯕꯣ
1: ꯑꯩꯒꯤ ꯅꯤꯡ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ꯂꯦꯞꯂꯕ
2: ꯅꯠꯇꯦ ꯏꯌꯥꯝꯕꯣ
1: ꯅꯪꯕꯨ ꯄꯤꯁꯛ ꯄꯤꯛꯂꯤꯉꯩꯗꯒꯤ ꯏꯍꯩ ꯄꯨꯝꯕ ꯈꯥꯛꯇꯅ ꯇꯝꯕꯤꯔꯛꯄ ꯎꯁꯤꯠ ꯊꯑꯣꯏꯗꯕ ꯑꯩꯅ ꯍꯥꯏꯕꯒꯤ ꯆꯤꯟꯊꯛꯇ ꯂꯝꯍꯦꯜꯂꯕ ꯅꯊ꯭ꯋꯥꯏ ꯑꯗꯨ ꯀꯟꯖꯅꯣ ꯈꯨꯠꯂꯥꯏ ꯑꯗꯨ ꯄꯥꯏꯈꯠ
2: ꯇꯥꯛꯄꯤꯕ ꯃꯇꯨꯡꯏꯟꯅ ꯅꯅꯥꯎꯅ ꯙꯔꯃ ꯉꯥꯛꯅ ꯊꯋꯥꯏ ꯄꯥꯝꯃꯨꯗ ꯌꯥꯝꯕꯨꯡꯒꯤ ꯃꯐꯝꯗ ꯈꯨꯠꯂꯥꯏ ꯄꯥꯏꯖꯔꯤ ꯑꯣꯖꯥ ꯒꯨꯔꯨ ꯑꯣꯏꯕꯒꯤ ꯒꯨꯅ ꯅꯅꯥꯎꯕꯨ ꯉꯥꯛꯄꯤꯌꯨ ꯌꯥꯝꯕꯨꯡ
1: ꯅꯁꯥ ꯀꯟꯖꯅꯕ ꯆꯦꯛꯁꯤꯟꯖꯧ ꯏꯌꯥꯝꯕꯒꯤ ꯆꯤꯠꯁꯥꯏ ꯏꯌꯥꯝꯕ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ꯍꯥꯏꯔꯤ ꯑꯄꯣꯛꯄꯤ ꯄꯂꯦꯝ ꯀꯅꯤꯡꯂꯕꯗꯤ ꯃꯩꯇꯩ ꯁꯅꯥ ꯁꯤꯡꯁꯟ ꯑꯁꯤꯗ ꯀꯥꯈꯜꯂꯨ ꯅꯠꯇ꯭ꯔꯕꯗꯤ
2: ꯌꯥꯝꯕꯣ ꯏꯃꯥꯒꯤ ꯊꯋꯥꯏꯗꯨꯗꯤ ꯅꯤꯖꯔꯤꯅꯦ ꯌꯥꯝꯕꯣꯡ
1: ꯑꯩꯒꯤ ꯅꯤꯡꯕꯗ ꯑꯄꯟꯕ ꯄꯤꯒꯗꯕ ꯃꯩꯇꯩ ꯄꯣꯏꯔꯩ ꯂꯝꯗꯝꯗ ꯃꯔꯨ ꯏꯍꯨꯜ ꯇꯝꯗ꯭ꯔꯤ ꯍꯧꯒꯠꯂꯣ ꯍꯧꯖꯤꯛꯃꯛ ꯃꯩꯇꯩ ꯁꯅꯥ ꯁꯤꯡꯁꯟ ꯑꯁꯤꯗ ꯀꯥꯈꯜꯂꯨ ꯏꯃꯥꯁꯤ ꯅꯆꯥꯅ ꯂꯥꯛꯆꯕꯗ ꯏꯃꯥꯁꯤꯅ ꯂꯥꯏꯅꯤꯡ ꯄꯔꯩ ꯆꯦꯠꯄꯤꯔꯝꯕꯅ ꯅꯆꯥ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ꯗꯕ ꯉꯥꯛꯄꯤꯒꯅꯤ ꯏꯃꯥꯁꯤ
0: ꯁꯅꯥꯍꯟ
1: ꯏꯃꯥꯁꯤ
0: ꯒꯣꯃꯇꯤꯌꯥ ꯁꯥꯋꯔꯟ ꯀꯥꯕꯤ ꯅꯨꯄꯤ ꯅꯠꯇꯦ ꯃꯁꯤ ꯃꯁꯨ ꯀꯥꯎꯒ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ꯇꯣꯔꯕꯤ ꯃꯤꯅꯥꯏ ꯅꯩꯊꯥꯡ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ꯕꯨꯡꯑꯣ ꯂꯩꯕꯥꯛ ꯐꯕ ꯅꯪꯒꯨꯝꯕ ꯃꯕꯨ ꯏꯁꯥꯅꯤ ꯍꯥꯏꯅ ꯐꯪꯖꯕꯗ ꯀꯔꯝꯕ ꯃꯩꯇꯩ ꯁꯅꯨꯅ ꯃꯕꯨꯡꯅꯤꯡꯗ ꯄꯦꯟꯗꯕ ꯂꯩꯔꯝꯒꯗꯒꯤ
1: ꯏꯃꯥꯁꯤ
0: ꯑꯩꯁꯨ ꯃꯃꯥ ꯃ ꯑꯣꯏꯅ ꯑꯩꯅ ꯍꯦꯛ ꯄꯣꯛꯆꯕ ꯆꯤꯠꯁꯥꯏꯅ ꯍꯦꯟꯕ ꯅꯠꯇꯦ ꯁꯝꯖꯥꯏ ꯅꯍꯥꯛꯅ ꯇꯥꯕ ꯅꯠꯇꯦ ꯏꯕꯨꯗꯧ ꯄꯥꯈꯪꯕꯅ ꯈꯪꯕꯤꯔꯦ ꯁꯤꯔꯣꯟꯁꯨ ꯅꯠꯇꯦ ꯅꯞꯆꯕꯁꯨ ꯑꯣꯏꯔꯣꯏ ꯑꯗꯨꯕꯨ ꯂꯦꯡꯗꯕ ꯇꯧꯐꯝ ꯊꯣꯛꯄ ꯏꯁꯥꯒꯤ ꯏꯊꯧ ꯄꯥꯡꯊꯣꯛꯄꯗ ꯑꯆꯨꯝꯕ ꯂꯝꯕꯤ ꯆꯠꯄꯗ ꯑꯄꯟꯕ ꯄꯤꯔꯕꯗꯤ ꯏꯁꯥ ꯈꯪꯗꯦ ꯃꯤꯁꯥ ꯈꯪꯗꯦ ꯒꯣꯃꯇꯤꯒꯤ ꯌꯦꯡꯅꯕꯅꯤ ꯍꯥꯏꯅ ꯂꯧꯗꯕ ꯉꯝꯗꯦ ꯋꯥꯔꯧꯒꯅꯨ ꯏꯃꯥꯒꯤ ꯏꯄꯨꯡꯑꯣ
1: ꯏꯃꯥꯁꯤ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ꯏꯃꯥ ꯁꯝꯆꯥꯏꯅ ꯑꯄꯣꯛꯄꯤ ꯏꯃꯥꯃꯛꯅꯤ ꯈꯟꯖꯗꯨꯅ ꯅꯆꯥꯒꯤ ꯈꯨꯁꯨ ꯊꯥꯡ ꯏꯃꯥꯒꯤ ꯆꯔꯟꯗ ꯀꯠꯆꯗꯨꯅ ꯇꯥꯛꯄꯤꯕ ꯃꯇꯨꯡ ꯍꯟꯅ ꯌꯥꯖꯔꯤ ꯏꯃꯥꯁꯤ ꯅꯆꯥꯅ ꯈꯨꯔꯨꯝꯖꯔꯤ ꯏꯃꯥꯁꯤ
0: ꯏꯃꯥꯒꯤ ꯁꯅꯥꯍꯜ
1: ꯏꯃꯥꯁꯤ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ꯆꯥꯄ꯭ꯂꯦꯅꯥ ꯃꯩꯁꯅꯥ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ꯄꯨꯖꯔꯛꯂꯤ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ꯁꯤ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ꯝꯖ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ꯀꯣꯑꯣꯄꯔꯦꯇꯤꯚ ꯃꯦꯅꯦꯖꯃꯦꯟꯠ ꯏꯝꯐꯥꯜ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ꯄ꯭ꯔꯣ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ꯈꯨꯟꯗ꯭ꯔꯥꯛꯐꯝ ꯔꯣꯃꯥꯅꯟꯗꯣ ꯕꯤ.ꯑꯩꯆ.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ꯕꯤ ꯆꯥꯄ꯭ꯂꯦꯅꯥ ꯃꯩꯁꯅꯥꯝ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ꯁꯤ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ꯖꯥꯕꯨ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ꯖꯥ
1: ꯈꯨꯔꯨꯝꯖꯔꯤ
0: ꯑꯣꯖꯥ ꯑꯍꯥꯟꯕꯁꯤꯗꯤ ꯔꯥꯏꯖꯤꯡ ꯑꯦꯟ ꯑꯦꯁꯦꯂꯔꯦꯇꯤꯡ MSME ꯄꯔꯐꯣꯃꯦꯟꯁ ꯔꯦꯝ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ꯀ�ꯁꯜ ꯕꯤꯀꯥꯁ ꯌꯣꯖꯅꯥ PMKBY ꯍꯥꯏꯔꯤꯕ ꯁ꯭ꯀꯤꯝ ꯑꯅꯤꯁꯦ ꯀꯔꯤ ꯀꯔꯤꯅꯣ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ꯈꯥ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ꯅꯍꯥꯁꯤꯡꯅ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ꯕꯤꯌꯨ ꯑꯣꯖꯥ
1: ꯍꯣꯏ ꯑꯩ ꯊꯝꯖꯒꯦ ꯁꯣꯝꯅ ꯍꯧꯖꯤꯛ ꯍꯪꯕꯤꯕ ꯀ꯭ꯋꯦꯁꯟꯁꯦ ꯔꯦꯝꯒ PMKBY ꯁꯤꯒꯤ ꯃꯇꯥꯡꯗꯅꯤ ꯔꯦꯝ PMKBY ꯍꯥꯏꯕꯁꯤ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ꯄ꯭ꯔꯣꯒ꯭ꯔꯥꯝ ꯉꯥꯛꯇꯅꯤ ꯑꯗꯨ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ꯇꯦꯜ ꯑꯣ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ꯗ꯭ꯔꯤꯉꯩꯗ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ꯑꯩ ꯍꯥꯟꯅ ꯑꯩ ꯊꯝꯖꯔꯝꯒꯦ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ꯍꯥꯏꯕꯗꯤ ꯀꯩꯁꯨ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ꯁ꯭ꯀꯤꯜ ꯑꯦꯕꯤꯂꯤꯇꯤꯁꯦ ꯃꯁꯤ ꯇ꯭ꯔꯦꯅꯤꯡꯒꯤ ꯊ꯭ꯔꯨꯗ ꯑꯦꯀ꯭ꯋꯥꯌꯔ ꯇꯧꯕ ꯑꯦꯀ꯭ꯋꯥꯌꯔ ꯇꯧ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ꯁꯤꯕꯨ ꯍꯩꯔꯤꯕꯁꯤꯒꯤ ꯃꯊꯛꯇ ꯍꯦꯟꯅ ꯑꯞꯒ꯭ꯔꯦꯗ ꯇꯧꯕ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ꯃꯁꯤꯒ ꯆꯥꯟꯅꯕ ꯑꯩꯈꯣꯏꯗ ꯇꯨꯡꯗ ꯊꯕ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ꯊꯕꯛ ꯇꯧꯔꯤꯕꯁꯤ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ꯗ ꯏꯐꯤꯁꯤꯌꯦꯟꯁꯤ ꯍꯦꯟꯒꯠꯂ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ꯔꯦꯝ ꯔꯥꯏꯖꯤꯡ ꯑꯦꯟ ꯑꯦꯁꯦꯂꯔꯦꯇꯤꯡ MSME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ꯁ꯭ꯀꯤꯝ ꯍꯥꯏꯕꯁꯤ ꯋꯥꯔꯜꯗ ꯕꯦꯡꯛꯅ ꯐꯟꯗꯦꯠ ꯇꯧꯕ ꯑꯗꯨꯒ ꯏꯟꯗꯤꯌꯥ ꯒꯣꯔꯃꯦꯟꯒꯤ ꯏꯅꯤꯁꯤꯌꯦꯇꯤꯚ ꯃꯈꯥꯗ ꯑꯩꯈꯣꯏꯅ 2022ꯗꯒꯤ 2027 ꯐꯥꯎꯒꯤ ꯃꯅꯨꯡꯁꯤꯗ ꯆꯍꯤ ꯃꯉꯥꯒꯤ ꯑꯣ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ꯒꯤ ꯑꯣꯏꯕ ꯋꯥꯔꯜ ꯕꯦꯡꯛꯀꯤ ꯐꯟꯗꯤꯡ ꯃꯈꯥꯗ ꯇꯧꯕꯅꯤ ꯑꯁꯤꯒꯤ ꯇꯣꯇꯦꯜ ꯑꯥꯎꯠꯂꯦꯠꯁꯦ ꯂꯨꯄꯥ 6,062.45 ꯀ꯭ꯔꯣꯔ ꯑꯣꯏꯌꯦ ꯆꯍꯤ ꯃꯉꯥꯁꯤꯗ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ꯅꯤ ꯑꯗ ꯑꯁꯤꯒꯤ ꯁ꯭ꯀꯤꯝ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ꯝꯄ꯭ꯂꯤꯃꯦꯟꯇꯤꯡ ꯑꯦꯖꯦꯟꯁꯤ ꯁꯤꯅ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ꯃꯥꯏꯀ꯭ꯔꯣ ꯁ꯭ꯃꯣꯜ ꯑꯦꯟ ꯃꯤꯗꯤꯌꯝ ꯏꯟꯇꯔꯄ꯭ꯔꯥꯏꯁꯅ ꯑꯣꯏ ꯑꯗꯨꯒ ꯁꯤꯒꯤ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ꯄ꯭ꯔꯣꯒ꯭ꯔꯥꯝꯁꯦ ꯀꯅꯥꯅ ꯇꯧꯕ ꯌꯥꯏ ꯀꯅꯥꯒꯤꯗꯃꯛꯅꯣ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ꯑꯣꯜꯔꯦꯗꯤ ꯕꯤꯖꯤꯅꯦꯁ ꯇꯧꯔꯕ ꯑꯦꯟꯇꯔꯄ꯭ꯔꯦꯅꯤꯌꯔꯁꯤꯡ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ꯎꯗ꯭ꯌꯝ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ꯂꯩꯕ ꯑꯗꯨꯒ GST ꯑꯗꯨꯒ

0: ꯉꯥꯏꯇꯤ ꯑꯣꯏꯔꯒꯗꯤ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ꯁꯤ ꯑꯁꯤ ꯍꯥꯡ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ꯑꯣꯏꯜ ꯄꯝ ꯍꯥꯡꯕ ꯌꯥꯕꯒꯤ, ꯗꯤꯖꯜ ꯄꯦꯇ꯭ꯔꯣꯜ ꯍꯥꯡꯕ ꯌꯥꯕꯒꯤ ꯑꯌꯥꯕ ꯄꯤ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ꯀꯤꯡ ꯒ꯭ꯌꯥꯁꯀꯤ ꯑꯁꯤꯒꯤꯁꯨ ꯑꯩꯈꯣꯏꯒꯤ ꯄꯤꯕ ꯌꯥꯕ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ꯍꯣꯏ ꯆꯥꯄ꯭ꯂꯤꯅꯥ, ꯈꯨꯡꯒꯪ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ꯔꯨꯑꯣꯏꯅ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ꯗꯒꯤ ꯁꯃꯥꯖꯒꯤ ꯏꯪꯂꯤꯁꯇ ꯁꯣꯁꯤꯑꯣ ꯏꯀꯣꯅꯣꯃꯤꯛ ꯍꯥꯏꯀꯣ ꯀꯟꯗꯤꯁꯟꯁꯤ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ꯍꯥꯔꯣꯜꯒꯤ ꯑꯆꯧꯕ ꯗꯥꯏꯇ ꯂꯩꯌꯦ, ꯉꯁꯥꯏ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ꯍꯥꯏꯖꯈꯤꯕꯗꯣ, ꯈꯨꯡꯒꯪꯁꯤꯗ ꯇꯧꯕ ꯌꯥꯕ ꯁꯦꯛꯇꯔꯁꯤꯡꯁꯦ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ꯛꯁꯇ ꯌꯦꯡꯉꯒꯗꯤ ꯐꯤꯁꯔꯤꯁꯤ ꯑꯆꯧꯕ ꯁꯦꯛꯇꯔ ꯑꯃꯅꯤ. ꯐꯤꯁꯔꯤꯁꯤꯗ ꯐꯖꯅ ꯇ꯭ꯔꯦꯅꯤꯡ ꯂꯧꯔꯀꯥꯟꯗ ꯅꯤꯌꯣꯝ ꯆꯨꯝꯅ ꯁꯥꯏꯟꯇꯤꯐꯤꯛ ꯇꯦꯛꯅꯤꯛꯁꯇ ꯉꯥ ꯂꯣꯏꯕ ꯇꯥꯔꯒꯗꯤ ꯍꯦꯛꯇꯔ ꯑꯃꯗ 12 to 16 lakhs ꯆꯍꯤ ꯑꯃꯗ ꯔꯦꯚꯤꯅ꯭ꯌꯨ ꯖꯦꯅꯦꯔꯦꯠ ꯇꯧꯕ ꯌꯥꯏ. ꯃꯁꯤꯁꯤ ꯀꯣꯑꯣꯄꯔꯦꯇꯤꯚꯀꯤ ꯊ꯭ꯔꯨꯗ ꯇꯧꯔꯒ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ꯒꯗꯣꯏꯅꯤꯀꯣ. ꯁꯤꯗꯩꯁꯤꯗ ꯉꯁꯥꯏꯒꯤ ꯀꯣꯑꯣꯄꯔꯦꯇꯤꯚ ꯃꯣꯗꯦꯜ ꯑꯣꯏꯔꯒꯗꯤ ꯂꯣꯟ ꯃꯛꯇ ꯇꯧꯔꯒꯁꯨ ꯋꯤꯗꯥꯎꯠ ꯀꯣꯂꯦꯇꯔꯦꯜ, ꯀꯣꯂꯦꯇꯔꯦꯜ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ꯒꯔꯦꯟꯇꯤ ꯌꯥꯎꯗꯕꯤꯗ ꯂꯣꯟꯁꯨ ꯕꯦꯡꯛꯁꯤꯡꯅ ꯄꯤꯔꯛꯑꯅꯤ. ꯉꯁꯥꯏ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ꯑꯣꯏꯔꯒꯗꯤ ꯂꯣꯟ ꯂꯧ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ꯇꯪ ꯑꯋꯥꯕ ꯑꯃꯁꯨ ꯑꯣꯏꯌꯦ, ꯁ꯭ꯀꯤꯝꯁꯨ ꯂꯩ, ꯑꯗꯨꯕꯨ ꯁ꯭ꯀꯤꯝꯁꯤꯗꯁꯨ ꯁꯝ ꯄꯔꯁꯦꯟ ꯁꯕꯁꯤꯗꯤ ꯑꯣꯏꯕꯁꯨ ꯌꯥꯎꯋꯦ, ꯑꯇꯩꯅ ꯂꯣꯟ ꯍꯥꯏꯕꯅꯤꯅ. ꯁ꯭ꯀꯤꯜ ꯗꯦꯚꯂꯞꯃꯦꯟꯗ ꯁꯣꯐ ꯁ꯭ꯀꯤꯜ ꯍꯥꯏꯅꯕ ꯌꯥꯎꯔꯤꯌꯦꯕ. ꯃꯁꯤꯗꯩꯁꯤꯗ ꯂꯣꯏꯅ ꯂꯤꯗꯔꯁꯤꯞꯇ ꯅꯠꯇꯅ ꯑꯦꯇꯤꯇ꯭ꯌꯨꯗꯇ ꯅꯠꯇꯅ ꯅꯦꯠꯋꯥꯔꯀꯤꯡꯒꯤ ꯀꯔꯤꯒꯤ ꯀꯔꯤꯒꯤ ꯇꯝꯃ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ꯚꯤꯡꯒꯤꯁꯨ ꯇꯝꯕꯤꯔꯦ. ꯑꯗꯒꯤ ꯀꯣꯑꯣꯄꯔꯦꯇꯤꯚꯀꯤ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ꯈꯨꯡꯒꯪꯒꯤ ꯌꯥꯝ ꯃꯔꯨꯑꯣꯏꯕꯁꯦ ꯃꯥꯔꯀꯦꯇꯤꯡ ꯇꯧꯕꯗꯁꯨ ꯌꯥꯝꯅ ꯂꯥꯏꯔꯛꯄ ꯑꯃ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ꯂꯤꯡ ꯂꯣꯀꯦꯜ ꯔꯤꯁꯣꯔꯁꯦꯁ, ꯃꯦꯆꯤꯅ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ꯏꯀ꯭ꯋꯤꯞꯃꯦꯟꯠ ꯃꯤ ꯑꯃ ꯈꯛꯇꯅ ꯄꯩꯁꯥ ꯄꯨꯊꯣꯛ ꯂꯩꯕ ꯉꯝꯗꯕ ꯑꯋꯥꯕꯗꯣ ꯉꯁꯥꯏꯒꯤ ꯃꯤ ꯃꯌꯥꯝ ꯇꯧꯃꯤꯟꯅꯔꯒꯗꯤ, ꯍꯥꯏꯗꯤ ꯀꯣꯑꯣꯄꯔꯦꯇꯤꯚ ꯑꯣꯏꯔꯒꯗꯤ ꯃꯤ ꯃꯌꯥꯝꯅꯤ, ꯃꯌꯥꯝꯗꯨꯅ ꯈꯔ ꯈꯔ ꯈꯔ ꯈꯥꯏꯒꯠꯅꯔꯒ ꯀꯟꯇ꯭ꯔꯤꯕ꯭ꯌꯨꯠ ꯇꯧꯔꯒ ꯇꯧꯕ ꯑꯣꯏꯔꯒꯗꯤ ꯔꯤꯁꯣꯔꯁꯁꯦ ꯁꯤꯌꯔ ꯇꯧꯕ ꯌꯥꯔꯦ. ꯑꯗꯨꯗꯤ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ꯈꯤꯇꯪ ꯇꯧꯔ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ꯀꯥꯟꯅꯕ ꯐꯪꯃꯤꯟꯅꯕ. 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ꯀꯣꯑꯣꯄꯔꯦꯇꯤꯚꯀꯤ ꯊ꯭ꯔꯨꯗ ꯉꯁꯥꯏ ꯑꯩꯅ ꯄꯟꯈꯤꯗ꯭ꯔ ꯃꯥꯜꯂꯦ, ꯑꯐꯕ ꯃꯔꯨ ꯃꯔꯥꯡꯁꯤꯡ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ꯒꯤ ꯃꯦꯝꯕꯔꯁꯤꯡꯁꯤꯒꯤ, ꯑꯗꯨꯒ ꯄ꯭ꯔꯖꯥꯒꯤ ꯂꯧꯃꯤꯁꯤꯡꯁꯤꯒꯤ ꯁꯤꯠꯁꯤꯡ,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ꯆꯤꯅꯔꯤꯁ ꯏꯀ꯭ꯋꯤꯞꯃꯦꯟꯠꯁꯦ ꯁꯤ ꯑꯍꯣꯡꯕ ꯃꯃꯟꯗ ꯐꯪꯍꯟꯕ ꯌꯥꯏꯌꯦ.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ꯄꯣꯠꯀꯤ ꯃꯃꯟꯁꯦ ꯁꯤ ꯌꯥꯝ ꯑꯐꯕ ꯃꯃꯟꯗ, ꯃꯤꯗꯜ ꯃꯦꯟꯁꯤꯃ ꯑꯦꯚꯣꯏꯗ ꯇꯧꯔꯒꯗꯣꯏꯅꯤ, ꯗꯥꯏꯔꯦꯛ ꯄ꯭ꯔꯗ꯭ꯌꯨꯁꯔꯗꯒꯤꯅ ꯃꯥꯔꯀꯦꯠꯇ ꯆꯠꯄꯒꯤ ꯁꯤꯁꯇꯦꯝꯁꯦ. ꯃꯔꯝꯗꯤ ꯀꯣꯑꯣꯄꯔꯦꯇꯤꯚ ꯇꯧꯔꯒꯗꯤ ꯃꯥꯒꯤ ꯃꯥꯔꯀꯦꯇꯤꯡ ꯑꯥꯎꯠꯂꯦꯠ ꯑꯃ, ꯗꯨꯀꯥꯟ ꯑꯃ ꯍꯥꯡꯗꯣꯛꯑꯀꯥꯟꯗ ꯗꯥꯏꯔꯦꯛ ꯌꯣꯜꯂ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ꯔꯛꯇ ꯃꯤꯗꯜ ꯃꯦꯟ ꯂꯩꯕꯒꯤ ꯆꯠꯅꯕꯤꯁꯤꯁꯨ ꯐꯔꯅꯤ, ꯑꯗꯨꯒ ꯄꯣꯠꯀꯤ ꯃꯃꯟꯁꯨ ꯍꯣꯡꯗꯔꯅꯦꯕ. ꯉꯁꯥꯏꯒꯤ ꯄ꯭ꯔꯗ꯭ꯌꯨꯁꯔꯗꯒꯤ ꯗꯥꯏꯔꯦꯛ ꯃꯥꯔꯀꯦꯠꯇ ꯂꯥꯛꯑꯕꯅꯤꯅ. ꯑꯗꯨꯅ ꯀꯣꯑꯣꯄꯔꯦꯇꯤꯚ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ꯃꯔꯨꯑꯣꯏꯌꯦ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ꯛꯁꯇ ꯌꯦꯡꯉ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ꯚꯦꯂꯨ ꯆꯦꯟ ꯁꯤꯁꯇꯦꯝꯁꯦ ꯁꯤꯃ ꯂꯩꯍꯟꯅꯤꯡꯉꯦ. ꯃꯅꯤꯄꯨꯔꯗ ꯇꯧꯅꯔꯝꯕꯁꯨ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ꯌꯥꯝꯅ ꯃꯄꯥꯟ ꯊꯣꯛꯅ ꯇꯧꯅꯕꯗꯨꯗꯤ ꯌꯨꯗ꯭ꯔꯤ ꯍꯧꯖꯤꯛꯁꯦ. ꯚꯦꯂꯨ ꯆꯦꯟ ꯁꯤꯁꯇꯦꯝ ꯍꯥꯏꯕꯗꯤ ꯁꯤꯅꯤꯗ, ꯉꯥ ꯂꯣꯏꯕ ꯍꯥꯏꯔꯤꯁꯤ ꯆꯥꯕꯂꯤꯅꯀꯣ, ꯉꯥ ꯂꯣꯏꯕ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ꯇꯧꯔꯤꯁꯤ ꯉꯥ ꯂꯣꯏꯕ ꯀꯥꯡꯕꯨꯁꯤꯅ ꯉꯥꯁꯨ ꯂꯣꯏꯔꯦ, ꯉꯥꯁꯨ ꯐꯥꯔꯦ, ꯉꯥꯁꯨ ꯌꯥꯏ, ꯈꯣꯠꯇꯅ ꯇꯧꯔꯦ, ꯄ꯭ꯔꯣꯁꯦꯁ ꯇꯧꯔꯦ, ꯑꯗꯨꯕꯨ ꯍꯥꯏꯔꯤꯕ ꯉꯥꯁꯤ ꯃꯥꯅ ꯑꯃꯨꯛ ꯃꯥꯔꯀꯦꯠꯇ ꯄꯨꯔ ꯑꯃꯨꯛ ꯌꯣꯜꯂꯦ. ꯃꯁꯤ ꯌꯥꯝ ꯑꯋꯥꯕ ꯊꯕꯛꯅꯦꯕ.
1: ꯑꯆꯨꯝꯕꯅꯤ ꯑꯣꯖꯥ.
0: ꯑ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ꯗ ꯑꯩꯈꯣꯏꯅ ꯚꯦꯂꯨ ꯆꯦꯟꯁꯤ ꯗꯦꯚꯂꯞ ꯇꯧꯔꯒꯗꯤ ꯉꯥ ꯂꯣꯏꯕ ꯀꯥꯡꯕꯨꯗ ꯉꯥ ꯂꯣꯏꯕꯗ ꯑꯣꯏꯅ ꯐꯣꯀꯁ ꯇꯧꯍꯟꯈ꯭ꯔꯁꯦ. ꯑꯗꯨꯒ ꯉꯥꯁꯤ ꯐꯒꯠꯂꯀꯥꯟꯗ ꯄ꯭ꯔꯣꯁꯦꯁꯤꯡ ꯇꯧꯒꯗꯧꯕ ꯀꯥꯡꯕꯨꯗꯣ ꯗ꯭ꯔꯥꯏ ꯇꯧꯒꯦꯔꯥ, ꯑꯗꯨꯒ ꯃꯦꯆꯤꯟꯗ ꯗ꯭ꯔꯥꯏ ꯇꯧ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ꯔꯣꯁꯇꯦꯠ ꯍꯥꯏꯁꯤꯔꯥ, ꯅꯈꯣꯏꯒꯤ ꯁ꯭ꯃꯣꯛ ꯗ ꯗ꯭ꯔꯥꯏ, ꯑꯗꯨꯗ ꯃꯌꯥꯝ ꯂꯩꯔꯦ, ꯉꯥ ꯌꯥꯏꯕ ꯂꯩꯔꯦꯀꯣ ꯃꯈꯜ ꯃꯊꯦꯟꯒꯤ. ꯃꯁꯤ ꯇꯧꯕꯁꯤꯅ ꯑꯇꯣꯞꯄ ꯄ꯭ꯔꯣꯁꯦꯁꯤꯡꯗ ꯑꯣꯏꯅ ꯊꯥꯗꯔꯁꯦꯕ ꯃꯤ ꯀꯥꯡꯕꯨ ꯒ꯭ꯔꯨꯞ ꯑꯃꯅ. ꯑꯗꯨ ꯉꯁꯥꯏꯒꯤ ꯃꯥꯔꯀꯦꯇꯤꯡ ꯇꯧꯕ ꯀꯥꯡꯕꯨꯁꯤꯅ ꯇꯣꯉꯥꯟꯅ ꯃꯥꯔꯀꯦꯇꯤꯡꯒꯤ ꯐꯤꯜꯁꯤꯗ ꯗꯦꯗꯤꯀꯦꯠ ꯇꯧꯔꯒ ꯃꯗꯨꯗ ꯇꯧꯍꯟꯈ꯭ꯔꯒꯗꯤ ꯇꯧꯕꯗꯧ ꯁꯤꯒꯤ ꯇꯤꯝ ꯑꯍꯨꯝ ꯃꯔꯤꯁꯦ ꯃꯁꯤ ꯀꯅꯦꯛ ꯇꯧꯕ ꯗꯔꯀꯥꯔ ꯂꯩ. ꯍꯥꯏꯕꯗꯤ ꯋꯤꯜ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ꯑꯒ ꯃꯣꯏ ꯑꯍꯨꯝ ꯃꯔꯤꯁꯤ ꯁꯝꯖꯤꯟꯅꯔꯀꯥꯟꯗ ꯃꯁꯤꯒꯤ ꯋꯤꯜꯁꯦ ꯎꯡꯍꯟꯁꯦ ꯍꯥꯏꯕꯅꯤ. ꯑꯁꯤ ꯎꯡꯍꯜꯂꯕ ꯀꯥꯟꯗꯅ ꯑꯩꯈꯣꯏꯒꯤ ꯕꯤꯖꯤꯅꯦꯁꯁꯦ ꯂꯥꯏꯔꯛꯀꯅꯤ. ꯃꯁꯤꯒꯤ ꯃꯣꯗꯦꯜꯁꯦ ꯃꯅꯤꯄꯨꯔꯗ ꯏꯎꯗ꯭ꯔꯤ.
1: ꯑꯣꯖꯥꯅ ꯑꯆꯨꯝ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ꯁꯨ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ꯖꯥ, ꯀꯣꯑꯣꯄꯔꯦꯇꯤꯚ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ꯂꯩ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ꯃꯥꯖꯇ ꯀꯔꯤ ꯀꯔꯤ ꯀꯥꯟꯅꯕ ꯄꯤ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ꯍꯣꯏ ꯆꯞꯇꯦꯅ, ꯑꯗ ꯀꯣꯑꯣꯄꯔꯦꯇꯤꯚꯁꯦ ꯑꯩꯅꯁꯨ ꯃꯃꯥꯡꯗ ꯄꯟꯖꯈ꯭ꯔꯦ,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ꯖꯤꯛꯇꯤ ꯀꯣꯑꯣꯄꯔꯦꯇꯤꯚꯀꯤ ꯖꯨꯒ ꯑꯣꯏꯔꯦ. ꯑꯍꯥꯟꯕꯗ ꯀꯣꯑꯣꯄꯔꯦꯇꯤꯚ ꯏꯟꯇꯔꯄ꯭ꯔꯥꯏꯖꯦꯁ ꯂꯤꯡꯈꯠꯂꯛꯄ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ꯌꯨꯠꯁꯤꯡ, ꯑꯟꯑꯦꯝꯄ꯭ꯂꯣꯏ ꯌꯨꯠꯁꯤꯡꯁꯦ ꯃꯁꯥꯅ ꯃꯁꯥ ꯊꯕꯛ ꯄꯤꯖꯔꯦꯀꯣ. ꯁꯤ ꯕꯤꯖꯤꯅꯦꯁ ꯑꯦꯛꯇꯤꯚꯤꯇꯤꯅꯤꯅ ꯁꯦꯜꯐ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ꯁꯤꯃ ꯖꯦꯅꯦꯔꯦꯠ ꯇꯧꯔꯦ. ꯀꯣꯑꯣꯄꯔꯦꯇꯤꯚ ꯃꯦꯝꯕꯔꯁꯤꯡꯁꯤꯗ ꯅꯠꯇꯅ ꯀꯣꯑꯣꯄꯔꯦꯇꯤꯚ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ꯗ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ꯕꯨꯁꯨ ꯃꯦꯝꯕꯔꯗꯨ

0: ꯀꯔꯝ ꯍꯥꯏꯅ ꯇꯧꯅ ꯂꯩꯔꯤ?
1: ꯑꯩ ꯍꯧꯖꯤꯛꯁꯦ ꯌꯥꯝꯅ ꯀꯟꯅ ꯑꯩꯈꯣꯏꯁꯦ ꯍꯛꯆꯥꯡ ꯐꯕꯗꯤ ꯑꯣꯏꯗꯦ, ꯏꯁꯥꯗꯤ ꯌꯥꯝ ꯈꯤꯡꯉꯤ. ꯃꯤꯅ ꯁꯨꯝ ꯌꯦꯡꯅꯕꯗ ꯋꯥꯀꯤꯡ ꯆꯠꯄ ꯀꯥꯟꯁꯦ ꯒꯝ ꯒꯝ ꯒꯝ ꯆꯠꯄ ꯉꯝꯃꯤ,
0: ꯍꯣꯏ.
1: ꯄꯥꯈꯪꯗꯧ ꯇꯧꯋꯦꯅ ꯑꯩ ꯍꯥꯏꯕꯤ. ꯑꯗꯨ ꯐꯤꯕꯝ ꯃꯨꯔꯇꯤ ꯀꯥꯏꯗꯦ, ꯆꯍꯤ 46 ꯁꯨꯔꯕ ꯐꯥꯎꯕ ꯍꯥꯏꯅ ꯍꯥꯏ. ꯑꯗꯨꯕꯨ ꯑꯩꯁꯨ ꯊꯣꯏꯗꯣꯛꯅ ꯃꯁꯤꯒꯤ ꯂꯥꯏꯅꯥ ꯑꯁꯤꯃ ꯄꯛꯏ ꯈꯣꯠꯂꯤꯅ ꯊꯣꯏꯗꯣꯛꯄꯁꯨ ꯂꯩꯇꯦ. ꯑꯩ ꯍꯥꯏꯕꯕꯨ ꯆꯥꯕ ꯊꯛꯄꯗ ꯈꯔ ꯖꯣꯇꯣꯟ ꯇꯧꯖꯕ, ꯃꯁꯤ ꯅꯠꯇ꯭ꯔꯒꯗꯤ ꯈꯤꯇꯪ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ꯛꯀꯤ ꯀꯔꯤꯒꯤ ꯆꯥꯛꯈꯥꯎꯒꯤ ꯈꯤꯇꯪ ꯁꯣꯟꯖꯕ ꯑꯃꯗꯤ ꯂꯩ.
0: ꯆꯍꯤ
1: ꯃꯁꯤꯅ
0: ꯌꯥꯝ ꯁꯦ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1: ꯍꯣꯏ ꯍꯣꯏ ꯃꯗꯨꯅꯁꯨ ꯑꯣꯏꯒꯗ꯭ꯔꯥ ꯈꯜꯂꯤ. ꯑꯗꯨꯒ ꯆꯥꯅꯤꯡꯕꯗꯤ ꯑꯩ ꯌꯥꯝ ꯆꯥꯅꯤꯡꯉꯤ, ꯑꯗꯨ ꯍꯦꯟꯖꯟꯅ ꯆꯥꯕꯁꯨ ꯏꯅꯨꯡ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ꯇꯕ.
0: ꯑꯍꯣꯏ.
1: ꯑꯗꯨꯅ ꯎꯁꯣꯞ ꯃꯦꯂꯥꯒꯁꯤ ꯀꯌꯥ ꯌꯥꯎꯖꯗꯦ, ꯃꯤꯅ ꯄꯥꯡꯊꯣꯛꯅ ꯇꯧꯕꯗ ꯑꯩꯗꯤ ꯌꯥꯎꯕꯤꯔꯨꯅꯣ ꯍꯥꯏꯕꯗ ꯃꯤ ꯁꯥꯎꯋꯦꯕ. ꯀꯔꯤꯅꯣꯅ ꯀꯔꯤ ꯍꯥꯏꯅꯣꯁꯤꯕꯣ, ꯆꯥꯛ ꯆꯥꯎ ꯍꯥꯏꯔꯒ ꯆꯥꯕ ꯌꯥꯗꯦ, ꯋꯥꯁꯤꯕꯨ ꯀꯔꯤ ꯆꯥꯔꯦ ꯍꯤꯡꯒꯦꯅ ꯅꯣꯛꯅꯩ.
0: ꯍꯣꯏ,
1: ꯇꯣ
0: ꯑꯗꯨ
1: ꯑꯗꯨꯅ
0: ꯑꯣ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ꯕꯁꯤꯅ ꯑꯣꯖꯥꯒꯤ ꯂꯣꯏꯅꯕꯒꯤ ꯃꯤꯡꯁꯨ ꯄꯟꯕꯤꯌꯣ, ꯑꯗꯨꯒ
1: ꯍꯣꯏ,
0: ꯏꯆꯥꯁꯤꯡꯅ ꯀꯌꯥ ꯁꯨꯕꯅꯣ, ꯀꯔꯤ
1: ꯃꯁꯤ
0: ꯀꯔꯤ ꯇꯧꯔꯤ ꯍꯥꯏꯕꯗꯨꯁꯨ ꯇꯥꯛꯄꯤꯌꯣ ꯑꯣꯖꯥ.
1: ꯑꯩꯒꯤ ꯂꯣꯏꯅꯕꯤꯁꯤꯅ ꯑꯩꯈꯣꯏ ꯑꯗ꯭ꯋꯥꯏꯅꯤ, ꯃꯩꯇꯩ ꯅꯤꯉꯣꯟꯅꯤ, ꯑꯗꯨꯒ ꯆꯥꯎꯕꯤ ꯀꯧꯏ, ꯑꯗꯨꯒ ꯏꯆꯥ ꯑꯍꯨꯝꯅꯤ, ꯅꯨꯄꯤ ꯑꯅꯤ ꯅꯨꯄꯥ ꯑꯃꯅꯤ.
0: ꯍꯣꯏ.
1: ꯑꯗꯨ ꯃꯣꯏꯁꯦ ꯒꯣꯔꯃꯦꯟ ꯊꯕꯛ ꯀꯔꯤꯝꯇ ꯇꯧꯗꯦ. ꯑꯗꯨꯒ ꯑꯇꯣꯝꯕꯤ ꯅꯨꯄꯤ ꯃꯆꯥꯁꯤꯃꯗꯤ ꯁꯥꯟꯅꯕꯗ, ꯑꯗꯨꯒ ꯁꯤ ꯑꯥꯔ ꯄꯤ ꯑꯦꯐꯇ ꯇꯥꯏꯀꯨꯟꯗꯣ ꯁꯥꯟꯅꯕꯅꯤ ꯃꯥꯁꯤ.
0: ꯍꯣꯏ.
1: ꯑꯗꯨ ꯆꯠꯂꯨꯔꯦ, ꯃꯥꯗꯤ ꯒꯣꯜ ꯃꯦꯗꯥꯂꯤꯁꯁꯨ ꯑꯣꯏꯕꯅꯤ. ꯑꯗꯨ ꯃꯥ ꯍꯧꯖꯤꯛ ꯊꯕꯛ ꯇꯧꯊꯣꯛꯑꯒ ꯌꯨꯝꯗ ꯀꯩ ꯀꯩꯅꯣ ꯈꯔ ꯇꯧ ꯂꯩꯔꯦ, ꯆꯍꯤ ꯅꯤꯄꯥꯟ ꯃꯥꯄꯟ ꯍꯧꯖꯤꯛ ꯊꯕꯛ ꯇꯧꯔꯨꯔꯦ.
0: ꯍꯣꯏ.
1: ꯑꯗꯒꯤ ꯃꯁꯤ ꯑꯃ ꯂꯩ, ꯃꯁꯤꯁꯨ ꯇꯦꯛꯅꯤꯀꯦꯜ ꯀꯩꯅꯣ ꯑꯃ ꯁꯥꯗꯅ ꯇꯧꯔꯤꯌꯦ,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ꯒꯣꯔꯃꯦꯟ ꯊꯕꯛ ꯑꯝꯇ ꯇꯧ ꯌꯥꯗꯦ. ꯑꯗ ꯑꯩꯅ ꯁꯨꯝ ꯉꯝꯖꯍꯧꯗ꯭ꯔꯦ.
0: ꯍꯣꯏ.
1: ꯑꯗ ꯏꯆꯥꯅꯨꯄꯥ ꯑꯍꯟ ꯃꯥꯁꯨ ꯑꯣꯖꯥꯁꯤ ꯐꯅ ꯀꯨꯏꯅ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ꯁꯤꯗ ꯑꯣꯏꯔꯝꯕꯗꯒꯤ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ꯗꯁꯨ ꯃꯨꯠꯈ꯭ꯔꯦ. ꯑꯗꯨ ꯀꯣꯟꯗꯪꯗ ꯃꯥ ꯍꯧꯖꯤꯛ ꯃꯩꯇꯩ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ꯏꯔꯥ ꯄꯤꯕꯒꯨꯝꯕ, ꯑꯗ ꯆꯥꯛ ꯊꯣꯡꯕꯀꯥꯁꯨ ꯇꯧꯋꯦ,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ꯝ ꯂꯦꯜꯂꯤ.
0: ꯑꯣꯖꯥꯗ ꯍꯪ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ꯑꯣꯏꯁꯤꯜꯂꯛꯄ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 ꯑꯣꯏꯔꯛꯄꯁꯦ, ꯃꯁꯤꯗꯩꯁꯤꯗ ꯏꯁꯥꯗ ꯐꯥꯎꯕ ꯍꯥꯏꯕ ꯇꯥꯔꯦ,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ꯂꯩꯉꯥꯛꯅ ꯀꯔꯤ ꯀꯔꯤ ꯇꯧꯍꯟꯅꯤꯡꯕ ꯂꯩꯕ, ꯑꯗꯨꯒ ꯃꯌꯥꯝꯁꯤꯡꯁꯤꯒꯤ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ꯁꯤꯡꯒꯤ ꯈꯖꯤꯛꯇꯪ ꯐꯤꯕꯝ ꯐꯅꯅꯕ ꯃꯈꯣꯏꯗ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ꯕ ꯄꯤꯍꯟꯅꯤꯡꯕ ꯂꯩꯕ?
1: ꯃꯁꯤ ꯌꯥꯝꯅ ꯈꯜꯂꯤ.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 ꯑꯣꯜ ꯑꯦꯖ ꯀꯥꯏꯅꯁꯨ ꯌꯥꯝꯅ ꯇꯧꯏ, ꯇꯧꯔꯤꯕꯁꯦ ꯑꯃꯔꯣꯝꯗꯗꯤ ꯌꯥꯝꯅ ꯐꯩ. ꯑꯗꯨꯕꯨ ꯃꯁꯤꯒꯤ ꯍꯩꯅꯕꯤꯁꯤꯅ ꯌꯥꯝꯅ ꯁꯨꯝ ꯆꯠꯈ꯭ꯔꯒꯗꯤ ꯀꯣꯟ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ꯒꯤ ꯃꯌꯨꯝ ꯍꯥꯏꯗ ꯇꯣꯉꯥꯟ ꯑꯃ ꯂꯥꯛꯑꯒ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ꯃꯆꯥ ꯃꯁꯨꯁꯤꯡꯅ ꯅꯦꯒ꯭ꯂꯦꯛ ꯈꯔ ꯇꯧꯔ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 ꯑꯩ ꯌꯥꯝꯅ ꯈꯜꯂꯤ.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ꯛꯏꯕꯁꯤ ꯑꯍꯜ ꯑꯣꯏꯁꯜꯂꯕꯅꯤꯅ ꯊꯕꯛ ꯑꯇꯩ ꯇꯧꯕꯁꯨ ꯌꯥꯝꯅ ꯀꯤꯔꯦ,
0: ꯍꯣꯏ.
1: ꯃꯄꯥꯟ ꯊꯣꯛꯄꯁꯨ ꯀꯤꯔꯦ. ꯁꯥꯏꯀꯜꯁꯤ ꯑꯩ ꯃꯥꯂꯣꯝꯗꯒꯤꯅ ꯕꯖꯥꯔ ꯐꯥꯎꯕꯁꯤ ꯀꯤꯂꯣꯃꯤꯇꯔ ꯅꯤꯄꯥꯟꯅꯦꯕ, ꯅꯣꯡꯃꯗ ꯑꯅꯤꯔꯛ ꯐꯥꯎꯕ ꯊꯧꯕ ꯉꯝꯃꯝꯃꯤ, ꯍꯧꯖꯤꯛꯇꯤ ꯅꯣꯡꯃ ꯐꯥꯎꯕ ꯊꯧꯕ ꯉꯝꯗ꯭ꯔꯦ.
0: ꯍꯣꯏ.
1: ꯁꯥꯏꯀꯜ ꯊꯧꯕꯁꯨ ꯑꯉꯥꯡꯁꯤꯡꯅ ꯁꯥꯎꯔꯦ. ꯑꯗꯨꯅ ꯄꯥꯡꯒꯟꯁꯤ ꯁꯣꯛꯂꯛꯄꯅꯤꯅ ꯄꯨꯛꯅꯤꯡꯗ ꯑꯍꯟꯕꯁꯤ ꯌꯥꯝ ꯂꯥꯛꯑꯦ, ꯌꯥꯝꯅ ꯍꯜꯂꯦꯅ ꯑꯍꯟ ꯀꯧꯋꯦ ꯍꯥꯏꯕꯁꯨ ꯆꯨꯝꯕ ꯖꯥꯠꯅꯤ.
0: ꯍꯣꯏ.
1: ꯑꯗꯨ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ꯑꯩꯈꯣꯏ ꯁꯦꯕꯥ ꯌꯥꯝ ꯇꯧꯍꯟꯅꯤꯡꯉꯤ, ꯄꯤꯖ ꯄꯤꯊꯛ ꯑꯗꯨꯁꯨ ꯌꯥꯝꯅ ꯇꯧꯍꯟꯅꯤꯡꯉꯤ, ꯍꯥꯏꯗꯤ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ꯍꯪ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ꯟꯅ ꯇꯩꯅꯕꯗ ꯃꯣꯏꯅ ꯑꯩꯈꯣꯏꯕꯨ ꯅꯨꯡꯁꯤꯗꯕ, ꯑꯗꯨ ꯌꯣꯛꯅꯤꯡꯗꯕꯒꯤ ꯐꯤꯕꯝꯁꯤ ꯂꯥꯛꯑꯒꯗꯤ ꯃꯁꯤ ꯌꯥꯝꯅ ꯋꯥ ꯀꯥꯏꯔ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ꯑꯗꯨꯒ ꯏꯚꯟ ꯑꯍꯟ ꯑꯣꯏꯔꯒ ꯁꯨꯏꯁꯥꯏꯠꯀꯤ ꯀꯩꯅꯣꯁꯤ ꯃꯁꯤꯐꯥꯎꯕ ꯂꯥꯛꯅꯔꯤꯁꯤ ꯍꯦꯟꯖꯜꯂꯛꯄꯗꯒꯤ ꯈꯥꯡ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ꯑꯣꯏ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ꯗꯤ ꯃꯁꯤ ꯑꯩꯅꯁꯨ ꯑꯁꯤ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ꯃꯇꯦꯡ ꯌꯥꯝꯅ ꯄꯥꯡꯅꯤꯡꯉꯤ. ꯑꯩꯅꯁꯨ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ꯒꯤ ꯃꯤꯁꯤꯡꯗꯨꯗ ꯈꯤꯇꯪ ꯑꯍꯟ ꯑꯣꯏꯔꯛꯄꯗ ꯑꯩꯅ ꯁꯪꯒꯣꯝ ꯈꯪꯗꯦ, ꯆꯥ ꯈꯪꯗꯦ, ꯕꯤꯁꯀꯨꯠ ꯈꯪꯗꯦ, ꯂꯐꯣꯏ ꯈꯪꯗꯦ ꯆꯠꯂꯒ ꯄꯤꯔꯨꯕꯁꯨ ꯌꯥꯎꯏ. ꯑꯗ ꯄꯤꯗꯤ ꯄꯤꯅꯤꯡꯉꯒ ꯆꯠꯂꯨꯔꯒ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ꯗꯒꯦ,
0: ꯍꯣꯏ.
1: ꯑꯩꯅ ꯑꯍꯟ ꯑꯣꯏꯔꯛꯄ ꯑꯩ ꯍꯧꯖꯤꯛ ꯑꯩꯈꯣꯏ ꯑꯗꯨꯗꯒꯤ ꯚꯥꯕꯣꯛ ꯃꯀꯣꯛ ꯐꯝꯃꯛꯑꯦꯕꯀꯣ.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ꯄꯨꯛꯇ ꯆꯠꯂꯁꯨ ꯑꯩꯅ ꯀꯤꯖꯕ ꯑꯃ ꯌꯥꯎꯋꯦꯕ,
0: ꯍꯣꯏ.
1: ꯍꯥꯏꯗꯤ ꯃꯤꯅ ꯅꯣꯛꯅꯒꯗꯕꯗꯣ ꯚꯥꯕꯣꯛ ꯐꯝꯅꯤꯡꯗ꯭ꯔꯦꯅꯤ ꯍꯥꯏꯒꯨꯝꯕ ꯍꯥꯏꯔꯛꯀꯗ꯭ꯔꯥ ꯍꯥꯏꯗꯅ ꯄꯁꯤ ꯍꯥꯏꯗꯕ ꯋꯥꯅꯤ. ꯑꯩꯅ ꯄꯟꯖꯔꯤꯁꯤ ꯅꯪꯅ ꯑꯗꯨ ꯍꯥꯏꯔꯛꯄꯗ ꯃꯤ ꯈꯥꯏꯖꯨꯕꯗ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ꯄꯤꯖꯅꯤꯡꯕꯒꯤ ꯋꯥꯗꯨꯅꯤꯗ. ꯄꯤꯖꯅꯤꯡꯕ ꯉꯥ ꯑꯃ ꯂꯩꯔꯁꯨ ꯄꯤꯖꯅꯤꯡꯕ ꯑꯍꯥꯎꯕ ꯑꯝꯇꯪ ꯂꯩꯔꯗꯤ ꯑꯩꯅ ꯆꯥꯅꯤꯡꯉꯤꯕ ꯁꯨꯃꯥꯏꯅ ꯃꯥ ꯆꯥꯅꯤꯡꯉꯝꯒꯅꯤꯀꯣ. ꯑꯩꯁꯨ ꯍꯧꯖꯤꯛ ꯏꯆꯟꯁꯤꯡ ꯂꯥꯛꯑꯦꯔꯒ ꯀꯔꯤ ꯀꯩꯅꯣ ꯄꯨꯔꯛꯄꯗ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
0: ꯍꯣꯏ.
1: ꯂꯩꯀꯥꯏꯒꯤ ꯑꯉꯥꯡ ꯑꯝꯇꯪꯅ ꯄꯨꯟꯅ ꯁꯥꯟꯅꯕꯅꯤ ꯍꯥꯏꯗ ꯀꯔꯤ ꯑꯝꯇꯪ ꯄꯨꯔꯛꯄꯗꯣ
0: ꯍꯣꯏ.
1: ꯑꯗꯣꯝꯅ ꯃꯃꯟ ꯌꯥꯝꯅ ꯈꯜꯂꯦꯕ, ꯑꯗꯣꯝ ꯅꯨꯡꯁꯤꯒ꯭ꯔꯦꯗꯀꯣ. ꯃꯥꯅ ꯄꯨꯔꯛꯏꯕ ꯃꯦꯔꯤ ꯕꯦꯁꯋꯨꯠ ꯄꯦꯀꯦꯠ ꯑꯃ ꯄꯨꯔꯛꯄꯁꯦ ꯃꯁꯤ ꯑꯩ ꯎꯁꯣꯞ ꯅꯨꯡꯉꯥꯏꯈ꯭ꯔꯦꯗꯣ ꯌꯥꯝꯅ ꯊꯝꯃꯣꯏ ꯆꯥꯎꯊꯣꯛꯑꯦ.
0: ꯍꯣꯏ.
1: ꯑꯗꯨ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ꯄꯁꯤꯗ ꯈꯔ ꯃꯤꯅꯨꯡꯁꯤ ꯂꯩꯕꯤꯕ. ꯃꯃꯤꯠ ꯃꯅꯥ ꯑꯩ ꯍꯧꯖꯤꯛ ꯅꯥ ꯅꯨꯡꯉꯥꯏꯇꯦ, ꯌꯥ ꯅꯨꯡꯉꯥꯏꯇꯦ, ꯋꯥ ꯉꯥꯡꯕꯗ ꯀꯩꯅꯣꯝ ꯇꯧꯔꯤꯁꯤ
0: ꯍꯣꯏ
1: ꯌꯥꯅꯅꯤ. ꯑꯗꯒꯤ ꯃꯤꯠ ꯅꯥ ꯅꯨꯡꯉꯥꯏꯇꯦ, ꯑꯗꯨ ꯑꯅꯧꯕ ꯑꯩꯁꯤꯅꯤ ꯀꯣꯛ ꯉꯥꯎꯁꯤꯜꯂꯛꯏ

0: ꯃꯁꯤꯅ ꯑꯩꯉꯣꯟꯗ ꯑꯍꯥꯟꯕ ꯑꯃ ꯂꯥꯛꯑꯦ, ꯑꯗꯨꯒꯤ ꯀꯩꯔꯣꯏ ꯂꯩꯀꯥꯏ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ꯁꯨ ꯂꯩꯈꯤꯗ꯭ꯔꯦ,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ꯃꯨ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ꯋꯥꯉꯥꯡꯅꯤꯡꯉꯛꯇ꯭ꯔꯦ ꯑꯗꯨ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ꯊꯝꯃꯣꯏꯁꯤ ꯏꯁꯣꯔ ꯅꯤꯡꯕꯔꯣꯝꯗ ꯁꯨꯝ ꯆꯪꯁꯤꯜꯂꯛꯑꯦ ꯋꯥꯔꯤ ꯂꯥꯏꯔꯤꯛ ꯇꯥꯕ ꯆꯠꯅꯤꯡꯉꯦ ꯀꯅꯥꯒꯨꯝꯕꯅ ꯋꯥꯔꯤ ꯂꯥꯏꯔꯤꯛ ꯇꯥꯔꯒ ꯋꯥꯔꯤ ꯄꯩꯁꯥꯗ ꯁꯥꯠꯂꯤꯕꯁꯨ ꯄꯥꯝꯃꯛꯇ꯭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ꯔ ꯀꯗꯥꯏꯗ ꯂꯩꯕꯒꯦꯗꯣ ꯊꯤꯕ ꯆꯥꯎꯔꯦ ꯑꯩꯈꯣꯏꯗꯤ ꯑꯉꯥꯡꯕꯨꯗꯤ ꯆꯥꯎꯅ ꯍꯥꯏꯗꯤ ꯂꯥꯏꯔꯤꯛꯁꯤ ꯙꯔꯃꯒꯤ ꯂꯥꯏꯔꯤꯛ ꯑꯁꯤ ꯈꯔ ꯄꯥꯅꯤꯡꯉꯦ
1: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ꯏꯌꯦꯛꯄ ꯍꯥꯏꯕꯁꯦ ꯏꯁꯥ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ꯏꯕ ꯌꯥꯒꯗ꯭ꯔ ꯍꯥꯏꯕꯁꯤ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ꯂꯥꯏꯌꯦꯛꯄꯒꯤ ꯍꯤꯔꯝꯁꯤ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ꯑꯣꯖꯥ ꯑꯣꯏꯕꯤꯔꯛꯄꯅꯤꯅ
0: ꯍꯣꯏ
1: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0: ꯃꯁꯤꯒꯤ ꯁꯤꯟꯐ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ꯈꯤꯇꯪꯗꯤ ꯑꯣꯠ ꯑꯣꯏꯌꯦ ꯃꯅꯤꯄꯨꯔꯒꯨꯝꯕ ꯈꯔ ꯂꯝꯗꯗꯤ ꯑꯦꯄ꯭ꯔꯤꯁꯤꯌꯦꯁꯟꯁꯤ ꯈꯤꯇꯪ ꯋꯥꯠꯄ ꯈꯤꯇꯪ ꯃꯥꯒꯤ ꯂꯥꯏ ꯌꯦꯛꯄ ꯑꯃꯕꯨ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ꯃꯛꯇꯤ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ꯔꯤꯒꯥꯔꯠꯇꯤ ꯌꯥꯝ ꯇꯧꯋꯤ ꯊꯥꯖꯕꯤ ꯂꯥꯏ ꯌꯦꯛꯄ ꯃꯤꯗꯤ ꯙꯔꯃ ꯀꯥꯏꯔꯝ ꯑꯣꯏ ꯃꯥ ꯑꯆꯨꯝꯕ ꯆꯠꯂ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ꯅ ꯊꯥꯖꯩ ꯑꯩꯈꯣꯏꯅ ꯑꯣꯏꯗꯕ ꯋꯥ ꯉꯥꯡꯉꯨꯕꯗ ꯃꯤꯅ ꯉꯥꯡꯍꯟꯅꯤꯡꯗꯦ ꯑꯦ ꯑꯣꯖꯥ ꯍꯣꯏꯗꯤ ꯆꯨꯝꯅ ꯆꯨꯝ ꯂꯩꯕꯤꯌꯨ ꯙꯔꯃ ꯀꯥꯏꯕꯤꯒꯅꯨ ꯃꯌꯥꯝꯅ ꯅꯣꯏꯕꯨ ꯂꯨꯅ ꯇꯧꯕꯅꯤ ꯂꯦꯝꯈ꯭ꯔꯕ ꯊꯕꯛꯅꯤ ꯂꯥꯏ ꯌꯦꯛꯄ ꯍꯥꯏꯕꯁꯦ ꯃꯤꯅ ꯉꯝꯅꯗꯕ ꯊꯕꯛꯅꯤ ꯃꯤ ꯂꯤꯁꯤꯡ ꯑꯃ ꯂꯩꯕꯒꯤ ꯃꯅꯨꯡꯗ ꯃꯤ ꯑꯃ ꯈꯛꯇꯪ ꯂꯥꯏ ꯌꯦꯛꯀꯅꯤ ꯃꯁꯤ ꯑꯇꯥꯡꯕ ꯄꯣꯠꯅꯤ ꯍꯥꯏꯕꯤꯌꯦꯕ ꯑꯗꯨꯅ ꯍꯥꯏꯔꯤꯕꯁꯤ ꯈꯪꯕꯤꯕ ꯃꯤꯗꯤ ꯌꯥꯎꯔꯛꯑꯦ ꯆꯍꯤ ꯀꯨꯟ ꯀꯨꯟꯊ꯭ꯔꯥ 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ꯍꯣꯡꯕ ꯌꯥꯝꯅ ꯂꯥꯛꯑꯦ ꯃꯔꯝ ꯑꯗꯨꯒ ꯂꯥꯏ ꯌꯦꯛꯄ ꯃꯤ ꯃꯁꯤꯡ ꯌꯥꯝꯃꯛꯏ ꯑꯉꯥꯡ ꯃꯁꯤꯡ ꯂꯥꯏ ꯌꯦꯛꯄ ꯌꯥꯝ ꯂꯩꯔꯛꯑꯦ ꯑꯗꯨꯅ ꯍꯧꯖꯤꯛꯀꯤꯗꯨꯗ ꯂꯥꯏ ꯌꯦꯛꯄꯗ ꯐꯪꯉꯤꯕ ꯄꯩꯁꯥꯁꯤ ꯐꯪꯉꯤꯕꯁꯤ ꯐꯪꯉꯦꯕ ꯑꯩꯅ ꯄꯤꯌꯨꯕ ꯄꯩꯁꯥꯁꯦ ꯃꯌꯥꯝꯅ ꯄꯤꯔꯝꯃꯦꯕ ꯑꯩꯗꯤ ꯃꯃꯟ ꯁꯣꯟꯕꯁꯦ ꯍꯩꯇꯦꯕ ꯃꯤꯅ ꯍꯥꯏꯌꯦꯕ ꯑꯗꯨꯒ ꯈꯔ ꯍꯦꯟꯅ ꯂꯧꯕ ꯌꯥꯗꯦ ꯑꯩ ꯈꯪꯗꯦ ꯃꯣꯏ ꯈꯔ ꯄꯤꯔꯝꯃꯣ ꯑꯩ ꯉꯔꯥꯡ ꯋꯥꯕꯗꯣ ꯉꯁꯤ ꯋꯥꯗ꯭ꯔꯦ ꯑꯩꯒ ꯂꯣꯏ ꯀꯥꯎꯔꯦ ꯍꯥꯏꯒꯨꯝꯕꯁꯦ ꯌꯥꯝ ꯍꯥꯏꯒꯜꯂꯦꯕ ꯉꯔꯥꯡꯗꯤ ꯌꯥꯝ ꯋꯥꯕ ꯑꯍꯤꯡ ꯅꯣꯡꯌꯥ ꯌꯦꯛꯏꯕꯅꯤ ꯑꯗꯨ ꯂꯧꯕ ꯂꯥꯛꯑꯀꯥꯟꯗ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ꯂꯧꯕ ꯂꯥꯛꯑꯀꯥꯟꯗ ꯃꯃꯟ ꯀꯌꯥꯅꯣ ꯈꯪꯗꯦꯗ ꯅꯪ ꯄꯤꯅꯤꯡꯕ ꯈꯔ ꯄꯤꯔꯝꯃꯣꯀꯦ ꯍꯥꯏꯒꯨꯝꯕ ꯇꯧꯒꯜꯂꯦꯕ ꯑꯗꯨꯅ ꯃꯤꯅ ꯑꯩꯁꯦ ꯈꯤꯇꯪ ꯎꯁꯤꯠꯇꯕ ꯑꯃ ꯂꯩ ꯑꯗꯨꯕꯨ ꯍꯥꯏꯔꯤꯕꯁꯤ ꯇꯧꯅ ꯇꯧꯅ ꯑꯩꯅ ꯒꯣꯔꯃꯦꯟꯒꯤ ꯊꯕꯛ ꯃꯆꯥ ꯑꯁꯤꯃ ꯐꯪꯖꯍꯧꯕ ꯉꯁꯥꯏ ꯑꯩꯅꯁꯨ ꯃꯥꯡꯗ ꯄꯟꯖꯈꯤꯕ ꯕꯤ ꯑꯦ ꯇꯝꯃꯨ ꯊꯕꯛ ꯐꯪꯅꯤ ꯂꯥꯏ ꯌꯦꯛꯎꯅꯨ ꯆꯔꯥ ꯍꯦꯟꯅꯤ ꯑꯗꯨꯅ ꯍꯥꯏꯕꯤꯕꯗꯣ ꯑꯩ ꯃꯗꯨ ꯀꯥꯟꯅꯗꯕ ꯋꯥꯅꯤ ꯍꯩꯕꯨ ꯍꯩꯔꯗꯤ ꯀꯥꯟꯅꯕ ꯃꯥꯏ ꯂꯥꯛꯆꯅꯤ ꯁꯦꯟꯒꯤ ꯋꯥꯉꯥꯡ ꯅꯠꯇꯦ ꯍꯣꯏ ꯁꯦꯟꯒꯤ ꯋꯥꯉꯥꯡ ꯅꯠꯇꯦ ꯂꯥꯏ ꯌꯦꯛꯄꯁꯦ ꯑꯩꯒꯤ ꯆꯥꯎꯈꯠꯅꯕꯅꯤ ꯂꯩꯕꯥꯛ ꯑꯃ ꯆꯥꯎꯈꯠꯄꯁꯦ ꯑꯥꯔꯠ ꯌꯥꯎꯗ ꯌꯥꯗꯦ ꯀꯜꯆꯔ ꯌꯣꯛꯇ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ꯚꯥꯕꯇ ꯀꯟꯅ ꯄꯨꯖꯔꯒ ꯃꯁꯤꯒꯤ ꯁꯤꯟꯐꯝ ꯑꯁꯤꯗꯕꯨ ꯑꯩꯅ ꯀꯣꯏꯊꯤ ꯊꯤꯔꯒ ꯂꯋꯥ ꯏꯝꯐꯥꯟ ꯈꯥꯡꯗꯨꯅ ꯊꯤꯔꯒ ꯑꯩꯅ ꯂꯥꯏ ꯌꯦꯛꯄꯁꯦ ꯇꯝꯖꯕꯅꯤ ꯑꯗꯨꯅ ꯁꯤꯗꯒꯤ ꯈꯔ ꯐꯪꯖꯔꯛꯄ ꯒꯣꯔꯃꯦꯟꯒꯤ ꯊꯕꯛ ꯑꯃꯁꯨ ꯐꯪꯖꯕꯁꯤꯅ ꯑꯩ ꯉꯁꯤ ꯌꯥꯝꯅ ꯂꯥꯏꯅ ꯏꯃꯨꯡ ꯑꯁꯤ ꯑꯩ ꯊꯥꯛꯄ ꯉꯝꯖꯩ ꯏꯆꯥ ꯏꯁꯨꯁꯤꯡꯁꯤꯅ ꯊꯕꯛ ꯆꯥꯎꯅ ꯇꯧꯖꯗꯕꯒꯤ ꯋꯥꯅꯤ ꯑꯗꯨ ꯑꯩꯅ ꯁꯦꯟ ꯇꯨꯡꯁꯤꯟꯖꯕ ꯑꯦꯜ ꯑꯥꯏ ꯁꯤ ꯌꯥꯎꯖꯕ ꯑꯩ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ꯖꯩ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ꯀꯨꯏꯅꯁꯨ ꯂꯥꯏꯌꯦꯛꯄ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ꯕꯤꯔꯛꯄ ꯑꯣꯖꯥ ꯑꯃ ꯑꯣꯏꯅ ꯁꯥꯇ꯭ꯔ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ꯍꯩꯔꯣꯏꯁꯤꯡ ꯃꯌꯥꯝꯁꯨ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ꯄꯒꯤ ꯊꯕꯛꯁꯨ ꯑꯗꯨꯝ ꯍꯧꯖꯤꯛꯁꯨ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ꯔꯤꯅ ꯇꯥꯛꯄꯤꯕꯅꯤ ꯑꯣꯖꯥ ꯑꯗꯣ ꯑꯣꯖꯥ ꯂꯥꯏꯌꯦꯛ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ꯑꯣꯖꯥ ꯑꯣꯏꯕꯤꯔꯛꯄ ꯑꯗꯨꯒ ꯏꯕꯒꯤ ꯁꯤꯟꯐꯝꯁꯤꯗꯁꯨ ꯂꯥꯏꯔꯤꯛ ꯃꯌꯥꯝ ꯑꯃ ꯐꯣꯡꯕꯤꯈ꯭ꯔꯕꯅꯤ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ꯉꯥꯛꯅ ꯃꯅꯥ ꯃꯊꯨꯝꯁꯤꯡ ꯄꯤꯕꯤꯈꯤꯕ ꯂꯩꯔꯕ꯭ꯔ ꯑꯣꯖꯥꯅ ꯐꯪꯕꯤꯈꯤꯕ ꯂꯩꯔꯒꯗꯤ ꯈꯖꯤꯛꯇꯪ
0: ꯃꯁꯤꯒꯤ ꯊꯕꯛꯁꯤ ꯊꯣꯏꯗꯣꯛꯅ ꯑꯩ ꯑꯦꯋꯥꯔꯗꯁꯤ ꯊꯣꯏꯗꯣꯛꯅꯁꯨ ꯑꯩꯅ ꯄꯥꯝꯃꯨꯗꯦ ꯑꯩꯅꯁꯨ ꯉꯝꯖꯗꯦ ꯑꯩ ꯏꯟꯐꯣꯔꯃꯦꯇꯤꯞꯁꯨ ꯈꯔ ꯋꯥꯠꯂꯤ ꯏꯁꯇꯦꯠꯀꯤ ꯑꯣꯏꯅꯗꯤ ꯐꯪꯗꯦ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ꯃꯆꯥ ꯃꯆꯥꯅꯒ ꯄꯤꯕꯗꯤ ꯌꯥꯝ ꯌꯥꯎꯈ꯭ꯔꯦ ꯀꯔꯤꯒꯨꯝꯕ ꯌꯨꯠ ꯀꯪꯒ꯭ꯔꯦꯁꯅ ꯑꯣꯏꯕꯒꯨꯝꯕ ꯁꯤ ꯄꯤ ꯑꯥꯏ ꯒ꯭ꯔꯨꯞꯅ ꯍꯦꯛ ꯇꯧꯕꯒꯨꯝꯕ ꯑꯦꯋꯥꯔꯗ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ꯐꯪꯕ ꯁꯦꯟ ꯑꯣꯏꯅ ꯐꯪꯕ ꯄꯣꯠ ꯑꯣꯏꯅ ꯐꯪꯕꯗꯤ ꯃꯆꯥ ꯑꯃꯁꯨ ꯌꯥꯝ ꯌꯥꯎꯈ꯭ꯔꯦ ꯑꯗꯣ ꯑꯆꯧꯕ ꯏꯁꯇꯦꯠꯀꯤ ꯑꯣꯏꯅ ꯐꯪꯕꯗꯤ ꯑꯃꯠꯇ ꯌꯥꯎꯗꯦ ꯑꯩꯒꯤ ꯑꯦꯆꯤꯞꯃꯦꯟ ꯍꯥꯏꯕꯕꯨ ꯑꯩꯅ ꯇꯧꯖꯕꯗ ꯃꯌꯥꯝꯅ ꯄꯦꯟꯕꯤꯕ ꯊꯥꯒꯠꯄꯤꯕ ꯁꯤꯅ ꯑꯗꯨꯝ ꯑꯩ ꯑꯣꯏꯔꯦꯅ ꯑꯗꯨꯝ ꯑꯩ ꯂꯧꯖ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